0: 展情况。如果说这个最近还是没有改善，这个情况还是跟原来差不多，或者说您感觉不满意，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再为您跟进，好吧？
1: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反映了一年多了，
0: 确实这个事情可能存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另外整改起来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这个线上时间呢也有限，可能也讨论不出一个具体的结果。您稍微等线下高科长到时候再跟您联系一下好吗？因为后面还有听众在等待，
1: 他联系也解决不了，上一次跟他联系过了，他自己也说了，这种事情给省厅都打过这个信这个报告了，就是解决不了滴滴问题，对不对？我们所以说我们才用的这个节目组，让社会让上面的领导知道这个问题，对不对？怎么样解决群众问题？群众现在生活很冷呢，很简单。
0: 就是说可能就是网约车这个行业新兴行业的这个兴起，或者说管理的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呢，已经冲击到我们这个出租车传统的这个运营模式了，对吧？您感觉这个模式可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由于不是我们这个亳州本地有这种情况，可能全国都存在这种现象，那我们后续怎么样去整改，或者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刚刚高科长也说了，也向这个省厅进行了汇报。另外呢，我们下一步看这个省交通运输厅方面对我们亳州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指导意见，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面的这个力度能不能加大一点，好吧？
1: 主要的是啥呢？主要是这个交通运输这一块对出租车就没有一点关心的不说了，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行业虽然说网络行业在这个兴起，在这个怎么样，他最起码得要有一条，你要正规化。他还说，这高科长还说，用交通这个交警方式，或者是这个派出所方式去联合执法。现在又没有联合执法，你联合执法，如果说交警如果是真正好好联合的话，更好的速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因为交警有公安网，他们可以联动机制去处置这个问题。对不对？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新型再起，它最起码它要达到国家的要求，要有交通，要有像我们出租车一样，要办爽证。
0: 那这样，
1: 对对，
0: 我们下线之后，我们请高科长再与公安部门再对接，看能不能加大这个执法力度，行吗？高科长，
2: 可以，
0: 可以吧？这位先生，
1: 高科长，你说的是可以啊，你说的是可以，你要对你说的话要负责，对不对？我们这群众要等着你，现在大多数的驾驶员都在听这个信息，你既然说可以，你就要负责，你就要帮助群众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对不对？出租车
0: 这样，这位先生，您下线之后也监督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吧？后面要有还有问题的话，
1: 我们监督就是天天在关心着我们这个行业，因为说好多领导都在说，做一个行业爱一个行业，我们不是说让这个行业或者倒闭。我们倒闭了，出租运输局、交通运输局，他们也有点好多人要下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应该是领导多关心一个行业，让一个行业就是说怎么样能做起来？就是说他说的打造 IPP 这个行业，来，我再跟您说这个滴滴。
0: 这位先生，我们刚讨论的这个已经讨论过，您刚才说的关于这个滴滴打车的这个问题。
1: 滴滴这个打车还有一个问题。
0: 因为我们线上还有两路听众在等待，也给他们留一点时间，好吧？
1: 我尽量快一点，好吧？滴滴他现在什么样子？他现在不给出租车派单，他只给私家车派单。这也是高科长所关心的问题。是不是？
0: 行，您说的这些我看高科长一直也在记录，下线之后具体的这个问题到时候再跟您对接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解决，能不能这个达到您的满意，好吧？
1: 我再下次再打电话，还打个电话吗？
0: 下次不需要您再打这个电话，我们到时候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的电话呢已经导播记录下来了，我们后续呢会有专人跟您对接，详细的为您解答，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让你久等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还是去年2025年9月19号、10月3号、12月5号。我三次在这个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反映一个问题，

0: 就是亳州行定制搬线平台颠倒体系点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给我解决。
1: 嗯，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0: 没有，说下了线给我联系，没有人给我联系。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相关嘉宾。亳州行是吧？我们反映给报告人
2: 啊。这个呢是关于亳州到亳州亳阳的一个定制板线。定制板线呢，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嘛，也是一个在传统板线模式的基础上新开设的一种经营形式。这个呢，他反映这个问题，不但通过我们航空乘务热线反映过，而且呢，我们现到我们市局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呢，他们依托这个亳州行这个平台，这个科技公司吧，这个平台来去派车，然后就是从亳州到亳阳来去往返经营。他是在这个驾驶员反映的呢，就是这个公司利用这个平台派车的这个设置不太合理，这个一个问题，可能是亳州往亳阳发的，亳阳往亳州发的，这个比例呢，不是很平衡，给咱们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带来一些这个不便利的因素在里边。这个呢，在接到这个投诉过以后，我们市局，安全科包括我们运输科、政法科，我们都到亳阳县去过几次协调，因为这个呢，它也是他们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个模式吧。他们一个具体的措施派的，
0: 不是模式，他已经违反了道路警的许可了。
2: 这个呢，我们给亳阳县交通局，包括亳阳县运输这个运管中心也多次的去沟通，他们去
0: 对
2: 呀，
0: 为啥解决不掉呢？
2: 去这个对于他反映这个问题，就公司派车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这个呢，
0: 他不是派车，
2: 这个呢，我们线下以后，我们给亳阳县交通局再进行沟通过以后呢，再给
0: 他解决不掉
2: 反馈。
0: 他解决不掉，现在他推，亳阳县交通局要弄，给我恢复来。但是现在我就是针对于交通局杨总恢复的不合理，我又反映杨总这个问回答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又再一次给我恢复，就12328，我从那个公众号上能反映了，又给我推，然后推到这个平台上能，他有啥权利？他已经违规经营了，他有啥权利？还有一点，这个道路板线经营信息表中的所有的经营信息，跟着经过本案许可才批下来的。为啥不按照这道路经营信息表上能的信息去经营？他点到提一点就不对。他这个定制板线是在原板线的基础上，他优化，但是他绝对不能违反这个道路经营许可。
2: 这个呢，我们线下给亳阳县交通局进一步核实吧。核实过以后，我们再反映具体情况。
0: 核实很多次了，核实 N 次了，就是解决不掉。这老百姓反映问题就恁难吗？
1: 嗯，之前您反映过之后，有没有市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过？
0: 没有人跟我联系。
1: 嗯。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到时候详细了解这个情况，好吧？到时候了解。
0: 详细了解高科长，我也去找过高科长。但是到了高科长就亳州市交通局，然后到了亳阳县交通局，也去了。为啥就解决不掉这个问题？
1: 当时去了之后怎么说的呢？
0: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的，他们领导跟领导见面，俺老百姓能知道吗？
1: 行，就是您当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是吧？就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去了，但是您没有把您叫到现场，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呀。
1: 行，那这样我们下来之后有请高科长再与亳阳县交通运输局再联系一下。
0: 你批的定制板线都是亳州市交通局批，你批的定制板线都是谁发的？为啥都搁亳阳这边发车？你点到提一点，你不如都批亳阳这边的，亳州那边的白批了。
1: 就您现在的这个主要诉求是，想让就是这个定制班线从亳阳和亳州这两个发车点是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
0: 对呀。
1: 现在就是说您感觉有一点不公平的地方，对吧？
0: 你就按照道路经营板线信息表，因为这个东西是经过本案经营许可才批下来的。
1: 行，那这样我们问一下高科长，这个能不能实现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两边同能。
2: 这个呢，我们这个再对每个车再进行一个核实吧，核查啊，核过以后我们再反馈。
1: 好吗，周女士。
0: 主管，你核实已经核实很多回了，我反映到个人了，个人然后又推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给那个现在这个定制版线这个平台上能，他解过去了，你有啥权利能解过去？跟着你回府嘞，这个定制版线跟着你批嘞，你经营你都违规了，你为啥你有啥资格能解过去这？让反映这个问题。
1: 这样，这位女士，我们下线之后请高科长再与您详细的对接这个情况，因为您说的这个具体他们这个发车的频次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调整，可能需要去科学的去调配一下，好吧？
0: 他批的这个版定制版线，
1: 就您认为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看高科长到时候联系。
0: 广电播种室叫等于，一二三二八。还有一二三四五小程序上能都反映，就拿不出来依据，但是也解决不掉。
1: 这位女士，您看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跟您联系，之后到时候再与贵阳县交通运输局这边也同样联系一下，看到时候详细的表达一下您的这个诉求，看您的这个诉求能不能得到满足，您这样行吗？
0: 得不到呀，能得到天天都抱着手机看看交通局可在线吗？在线了，跟我搁直播间里边讲讲，跟他跟俺协
1: 说。现在您的这个诉求呢是已经充分的表达出来了，然后高科长这边呢也已经受理了。现在呢不光是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提到了直播间，另外也有广大的网友在监督这个问题。后续如果说还没有解决，到下一次是交通运输局上线的时候，您可以继续向我们反映。网友也在监督，好吧？
0: 等的时间太长了。一个车的寿命总共就几年，这已经等一二年了。
1: 这样，既然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在直播间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能下线之后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尽量不，俺不能说100%了，你尽量赶快给俺督促。
1: 行，我们下线。我们下线之后呢，就会。
0: 我这么好么人家交通局在线，我天天打。就看这个老百姓跟就反映问题可能解决。
1: 这样您
0: 性房女俺都去了，都也解决不掉。
1: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一下，就如果说后续还是没有解决，到下一次我们回访的时候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会再次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督促，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就是咱那个播种市桥城区那个十八里镇从鲁邑方向过来的那个百灵王，这个比较多，导致我们播种市的这个砂石行业这个运价比较混乱。所以说希望这个市交通局要重视起来。我们也反映过多次，然后城区中队那边的交通交警也这样回复。我们去经过巡查，没有发现什么这个类似的这个百灵王现象。其实每天都在有问题出现在哪里，为什么说发现不到？
1: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十八里镇，
4: 这涉及到
1: 这样吧，因为桥城区交通运输局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没有在现场，我们下线之后呢，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市交通运输局呢也会与桥城区交通运输局进行联系，到时候会安排专人跟您对接，好吧？
3: 那好吧，谢谢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1: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5: 你好，这样的，这个反映一个那个道路方面的问题，城市道路方面的问题，之前也通过咱广播电台也反映过，就是这个杜中路和杨家道中间这个厦川铁路给这个高铁的隧道，不是有三条道路，但是呢，这个三条道路呢，这个中间你这个有年久失修，破损严重。这个不好通行，也有特别是高铁东边的那个，有一二十米的那个也是造出来的路，也没硬化，也没铺水泥，给这个东西通行的人员那个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为这个，你看它接那个西边是紧邻这个康美中央城， 这个董兰镇好几个小区水井啊，还有这个北京镇这几个小区也都开放了。说这个中间来往的这个行人跟这个非机动车，不是机动车，机动车他也不通机动车，包括行人都不太方便。一下雨，中间看这几个这个隧道的道路，看属于哪个管，可能至少硬化一条，也给通行给人员通行也管挺方便。那这个哪个？嗯，
1: 于科长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这位听众你好。
5: 这位听众你好，你好，对，我之前通过广播电台也反映过。
2: 对，不错，上次也是这个我来在航空人员这个给你答复的。我这个事儿我有印象，但是呢，我跟你说，我这个呢，因为在城市管辖区以内，城市管辖区以内呢，它是属于我们就你反映的具体这个路段呀，它是在亳州市这个高新区境内。这个呢，当时我答复你，我说这个下线以后啊，我们把这个问题转办给高新区。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已经向高新区进行了转办。我想请问你，你高新区有没有人和你联系啊？
5: 不是，这个你好像你之前其他人反映的，我这是第一次反映。
2: 哦，那当然这就是类似的问题，因为在我上次上线的时候也接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我已经向那位听众朋友进行了解答，不是，因为你反映的这个路段属于亳州高新区辖区内，它在城市管辖区以内，不属于我们这个市交通局这个管辖范围内，但是你我们下线之后向他进行了转办。
5: 不是，那我的他高新区可有这个铁路部门，不是可有道路部门，你可有咱道路，可有交通局，可有交通分局啥的可有呢？
2: 这个我们高新区呢，它有专门的这个城市基础设施的管护部门，但是这个你建议你向高新区管委会进行反映，好吧？
5: 哦，那个嘞，不是，那你那可以有电话
1: 这位先生，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
2: 这个不需要你来转办，这个我们是会政府航空热线会带你向高新区管委会进行转办，好吧？
5: 那你尽量给你反映反映，因为这个原来好像前几年因为那个道东的那个小区没入住，这个不是很能的。现在
1: 先生，我们下线之后会帮您反映过去，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好吧？
5: 那行，
2: 好吧，我们会帮你督办，好吧？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 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
15: 服务桥城发展，
17: 展示桥城魅力。
15: 桥城之声，
17: 桥城之声。
15: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赛。
18: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激励机制，让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治理共建全民化。
18: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深化基层治理，凝聚群众力量，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激励机制，将志愿服务全流程量化积分，以奖促参与，让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治理共建全民化，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最后一公里。马园社区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民生服务、政策宣传、邻里帮扶等各类社区活动，引导社区志愿者主动投身社区治理一线，在小区环境卫生提升、社区平安建设、文明风尚引导等方面，志愿者队伍都主动靠前，积极参与，推动社区治理从单向管理向全民共建转变。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志愿者徐红芳：
19: 我们社区平时呢，各类活动呢都安排的非常丰富，只要有志愿服务需求，这个像调解矛盾纠纷，还有政策宣传，还有平安建设工作，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积极参与。
1: 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志愿者严爱华：
20: 日常我们参与小区的环境治理、文明劝导、政策入户的宣传，还要帮扶独居老人，协助社区开展各类的便民活动。
1: 为充分调动志愿者积极性，马园社区推出规范化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制度，将服务时长、服务成效细化量化为积分，居民可凭累计积分兑换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生活用品，
0: 让志愿奉献有回馈、有温度。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21: 用实实在在的激励调动大家参与社区治理，然后参与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积极性，让社区治理呢更有温度、更有力度。
0: 积分兑换机制推行以来，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主动加入志愿队伍，大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切实提升了社区整体治理水平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徐红芳，
19: 既能为小区建设出一份力，还能累积积分换的生活用品，付出有回报，参与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也高了。
0: 严爱华，
20: 既美化了小区的环境，又拉近了邻里关系，整个小区氛围都越来越好，这个积分制度特别好。
0: 马园社区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居民需求、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紧密连接，让居民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刁无贝，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志愿服务积分管理细则，进一步丰富积分兑换品类，同时呢，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发展，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18: 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林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林沟水体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汤林沟水体治理项目现场负责人雷赛介绍，此次施工主要开展汤林沟调蓄池北侧主路管网连通作业，把汤林北路雨水、污水主管网接入调蓄池系统，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排污基础设施。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建设质量，施工期间对汤林北路中段约70米道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封闭时间为5月22号至6月21号。雷赛，
22: 施工期间机动车、洗车、赖车建议从魏武大道、古建路、建安路、丰盛路绕行，东侧赖车建议可以从丰盛路、古建路、魏武大道绕行，行人及非机动车建议从北侧围塘外人行道通行。
18: 雷赛介绍，因汤林沟调蓄池北侧主路连接管网工程施工，需要将汤林北路上的雨水及污水主管网引入调蓄池。雷赛，
22: 汤林沟调蓄池水体治理项目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调蓄池的主体建设部分，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就是下大雨时可以起到对雨水调节调蓄的作用，二在不下雨时对周边污水都起到一个处理，污水达标后可直接排入汤林沟，预计工期7月份主体建设完成，达到运营调制标准。
0: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限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实施错峰装限油、规范油气回收操作，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限油作业时间调整至20点至次日6点，推行夜间加油优惠政策，鼓励错峰消费，倡议夏季每晚20点至次日早6点时段加油站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如发放优惠券、积分兑换、降价让利等，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油气挥发，选择夜间加油，减少臭氧生成，倡议车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高温强光时段开车出行，选择夜间或早晚时段加油，减少白天油气挥发，为减缓近地面臭氧生成贡献力量。请广大市民注意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臭氧污染提示，在高温强日照天气下，尤其是午后臭氧浓度较高时段，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确需外出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18: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 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子号产品，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八，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5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内容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识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央政治局安排过多次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学习。2020年9月就曾安排了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的题目。今天再安排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题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出乎始，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始。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

0: 章，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国家应急通信融入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并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施行。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5月21号，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市举行。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从政务服务到人才培育，从跨省警情处置到科普场馆一本通，为广大长三。

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我省已经进入到汛期，我省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同时，通过拉网式排查隐患、修订各级预案、开展演练等方式，多措并举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目前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90处渡汛隐患整改完毕，218支水旱灾害防御专业队伍严阵以待。省政协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将于今年6月召开，为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真实声音，省政协发布网络问卷，邀请广大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以及关心民营经济发展的网友踊跃建言献策。5月21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智慧江淮财聚淮北人力资源服务对接大会在淮北市举行。会上，淮北、亳州、宿州、阜阳、蚌埠、淮南、六安、滁州等人社局的同志共同签署了成立皖北八市人力资源服务联盟。记者从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举办的第36个全国残联日暨职业教育活动周校园开放日系列活动中了解到，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经省政府同意批复设立，今年计划首次招生，拟开设康复治疗技术、电子商务、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数字媒体技术、特殊教育五个专业。再来关注市内新闻。今年一到四月，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产值达到2.65亿元，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61%，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杆、香精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限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卸作业时间调整到晚上的8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的油气挥发。5月20号，我市成功核发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运输容器证明，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切实助力相关企业合规运营，稳步发展。即日起至9月30号，中心城区将会增设24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主要分布在街边的广场。具体详情的点位，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亳州视听网，点击查看。另外，温馨提醒亳州市民，5月21号起，市区三草路耀都大道至薛格路路段正式启动道路补短板更新改造工程，部分机动车道将封闭施工，工期240天。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务必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并且严格按照提示通行。沿线的居民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持续便利中国和俄罗斯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近50%，预计

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命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21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等危险动向。哥伦比亚外交官20号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列尔·皮门特尔。玻利维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哥伦比亚大使伊丽莎白·加亚西结束在其境内履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

0: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表言论，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下个月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3: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4: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5: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6: 怎么红？
5: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2: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7: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8: 喂，囊卫啊。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1: 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换了两身衣服就削弱了两个诸侯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倾力打造的蜀锦品牌从对手那里赚足了军费。敬请收看惊天伟地。春秋战国群雄并起，英雄豪杰犹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而齐桓公就是其中的顶尖英豪。他通过自己的雄才伟略、大度胸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在人们的印象中，诸侯争霸靠的是变法图强，增强军事实力。然而齐桓公在春秋第一名相管仲的辅佐下却另辟蹊径，在争霸的道路上利用在纺织领域的技术优势，对两个颇具威胁的诸侯打起了经济战，最终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这场超级前卫的经济战究竟是如何打赢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三集。 惊天伟地。
6: 在2600多年前，有这么一天，齐桓公呢找到了自己的宰相管仲，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呀，鲁国和梁国是我们齐国发展的潜在威胁，我想呢找个机会把他们削弱，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当时的齐国啊是一个称霸的国家，但是尽管是称霸的国家呢，他对内主张安抚百姓，对外呢主张国际和平，所以他不能够轻易的发动战争，因为一发动战争呢，一方面劳民伤财，另一方面呢国际形象丑陋，这个跟他的基本主张呢是相违背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如果无所作为呢，那也不行，两个对头啊就在旁边虎视眈眈的，这个心里头总是不踏实啊。那么怎么办？我们知道管仲呢被誉为春秋的第一相啊，这个称号那可是不是白来的，所以呢脑子里头这个电花一闪，就有了策略。管仲说，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那么管仲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给齐桓公啊做了一套衣裳，那这套衣裳呢他用的面料是鲁国生产的屜。其实呢我们国家在春秋时期啊，这个丝绸的纺织技术呢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个时候呢这个丝绸呢有一个总称叫增，按照说文里的解释呢，这个屜叫厚增也，就是比较厚的一种丝织品。那么它为什么比较厚呢？这是跟它的纺织方式有关系的。这个屜呀，它是用丝作为经线，而用其他材料呢作为纬线，因为其他材料它要比这个丝啊粗一些，所以纺出来呢比较厚。也是因为啊它其实只用了一半的丝，所以它的价格呢应该相对比较便宜。那么齐桓公穿上这样一套衣服上朝，效果会怎么样呢？那么齐桓公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象到，他一穿上朝以后，满朝的文武齐声喝彩，说国君你真是太帅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领导穿了一件新衣服，这个部下点赞，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光点赞不行啊，你还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君的这个想法，所以呢满朝文武就开始换替服，各级官员呢也开始换替服，这个齐国的老百姓都纷纷的要换替服。齐国的人口多呀，所以这样替服一流行，立刻呢就把替变成了紧俏商品，价格呢在国内飙升到了十几倍之高。管仲呢做了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呢召集啊那些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给他们开了一个动员会。这个动员会的核心的意图就是动员这些人啊到国际市场上，那主要是鲁国了，就是去把屜呢进口回来。当然管仲说了，这个活呢不让大家白干，怎么个不白干呢？管仲说，子为我制屜千匹，赐子金300斤，食至而金3000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你们能够进口回来1000匹屜，那么政府呢就奖励你们300斤黄金。那很显然进口10000匹呢就是3000斤，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其实就是进口补贴。那这个诱惑呢太大了，所以这些商人呢就纷纷的涌入到了鲁国啊，跟鲁国那进口屜。鲁国的老百姓啊就是把库房里所有的屜拿出来都无法满足这个市场的需要，于是呢鲁国啊就遇见了一个空前的历史机会，旁边有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人口都等着鲁国的面料穿衣服的。所以呢不久管仲派去的这个情报人员回来说了，说鲁国现在不得了啊，这个农民工啊纷纷的进城织屜啊，这个城市的人口剧增啊，那么由于城市人口太多了，他们把这个路啊都走得烟尘滚滚的，十步之外就看不到人了，车水马龙，交通拥堵啊。那讲到这儿的时候，有人就会问了，那管仲这么做他是帮齐国呢还是帮鲁国呢？ 别着急，这个真面目马上就露出来了。管仲紧接着做了第三件事儿。13个月以后，管仲呢又给齐桓公做了一套新衣裳，而这一次这个新衣裳呢，面料用的不再是鲁国的屉了，而是齐国的自己的产品帛。这个帛呢是丝绸当中的上品。我们知道这个屉服穿了13个月啊，这齐国人民他也有审美疲劳啊，所以呢齐桓公穿这个帛服一上朝，跟去年发生的情况一样，点赞效仿，全民换帛服。这一下一弄呢，屉就由原来的紧俏商品变成了滞销品，价格一落千丈。而那边呢，鲁国人民那个手里头有一大堆的屉存在库房里头，卖不出去呀，去年还舍不得卖，因为它价格每天都在涨，但是今年呢已经卖不出去了，换不回来现金。那个比这更加悲惨的是什么呢？13个月没有种粮食啊，这个粮食没有办法种在地里头，一天就长出来啊，所以呢鲁国就开始闹起了粮荒啊。那么粮食的价格涨到了齐国的10倍之高，所以鲁国人民熬不下去了，怎么办呢？60%的鲁国人变成了难民，涌入了齐国。所以这个鲁梁两国的国君后来见面一商量，说算了，咱们也斗不过他，于是呢就主动的跟齐国怎么样呢，这个请和了。所以呢叫3年鲁梁之君请服。这个呀就是发生在2600多年前的一次面料战争。我们呢且不评论这个里头的千秋功过，我们也不去评论管仲这样做是不是厚道，我们呢今天重点的来想一下，管仲凭什么能打赢这场战争。那我想管仲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主要有3个保障他必须得要具备。第一个，他的信息必须足够的准确，那必须的清楚啊，这个鲁国和梁国他们库存里头有多少屉，他们的生产能力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假如说人家的库存里头有太多的屉存在那个地方，那么你现在呢这样做的话，就恰好是用高价帮人去库存啊，那这样做其实后果是很悲惨的，也是很傻的。那么第二个呢，齐国的经济基础必须足够的雄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看把屉的价格炒得那么高，还要大量的进口，而且还要给进口补贴，这个国家没有钱那显然是做不到的。齐国的老百姓如果不够富裕，他也消费不起啊。恰好呢这齐国其实真的有这两种优势啊，情报也做得好，这个经济基础也足够，但是只有这两条还是不够的，他还需要第三条更为关键的保障，那就是在技术上要有明显的优势。为什么他在技术上要有明显的优势呢？很显然呢，你用时尚带动把自己的国民都叫他去喜欢穿屉了，而你自己的技术跟不上，你生产出来的面料技术上不够精良，那么你再想把自己的国民引导回来消费自己的东西，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呢管仲之所以选择从屉上下手，那也是因为看到了呢这个屉呀不是丝绸当中的上品，所以这样的话呢，以后再用比屉这个品质更好、技术更先进的其他面料把这个时尚引导回来呢，这个呢也比较容易。所以因此呢，管仲打这场面料战争，他倚仗的是齐国啊在纺织业上的优势，他不怕鲁屉在齐国的意识流行会演变成国民对屉的长久依赖。
11: 人们往往用锦上添花赞美那些好上加好的事物，可见锦的真美是尽人皆知的。丝绸中最为鲜艳多彩、绚丽华美的织锦，这种名贵特产后来就成为齐国馈赠诸侯的高级礼品。然而齐国之所以在纺织业独占鳌头、占尽技术优势，离不开开国者姜子牙的奠基之功。
6: 在周王朝建立之初啊，我们知道周武王采用了分封制，就是把呀华夏这么大的国土分给了他的兄弟以及功臣。姜子牙呢当然是朝最大的功臣了，所以呢给他呢也封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那片地方。 那么这一片土地到底情况如何呢？那么按照史料说了，叫地齐鲁，人民寡，就是这个大面积的盐碱地，人烟稀少，所以说呢，它这个农业就很难发达。那不仅是这个农业不发达，人烟稀少，关键它还毗邻莱夷，就是当时的外族部落，说经常呢受到别人的袭扰，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老百姓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说在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地方，它很难有什么产业基础存在，因为像纺织啊，像丝绸啊，这种产业链都比较长，假如你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你怎么能保证它每一个环节都能正常运行呢？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姜子牙心情如何呢？当然了，现在历史的年代怎么样太久远了，我们无法呢准确的知道这老先生的他的心情。但是呢，姜子牙在上任的路上走得很慢很慢，哎，这件事呢却可以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那么他为什么走那么慢呢？当然有一种猜想，说老先生前面多年鞍马劳顿累了，所以想借上任的路上呢调整一下休息一下。那么第二种呢，有人说了，说可能是老先生呢对这片封地啊不太满意，想用这种行为呢向周武王传递一种不开心的信号。那么当然还有第三种说法，说老先生呢在上任的路上他在考虑自己的治国方略，那么方略没有考虑成熟，所以他走得慢。那么姜子牙到了自己的这个封地上，他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首先呢，他先做了产业结构调整。他是怎么调整的呢？姜子牙在想了，说咱们这个地方盐碱地，种粮食不行，那咱们就搞点商业手工业呗。咱们这个地方靠海，那我们就什么呢，做点鱼啊盐的生意呗。于是呢，他提出的产业调整政策叫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说可见齐国一开国就是说，就是定位为一个工商为主的国家，而在他的宫里头，纺织业是他的支柱产业。那么在纺织业当中呢，当然丝绸的成分比重是巨大的。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他需要人来干啊。于是姜子牙又推出了一套基于发展的人才鼓励政策，叫尊贤而上工。这个具体表现在纺织领域呢，它就叫劝其女工及机巧，那就是鼓励女人们从事纺织，更加鼓励她们呢在技术上啊精益求精。所以在姜子牙的政策推动之下，没有过多久，齐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可谓叫什么呢？叫官带衣履天下，说海带之间恋妹而往朝言。就是说齐国开始引导整个华夏的服装潮流了，它的产品呢行销天下，所以齐国的纺织业到这儿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原来呢自我满足啊，变为了什么呢？出口创汇。所以姜子牙呢相当于建设了一个大型的纺织产业园区，所以呢其他国家的人呢钱呢都纷纷的流入到了齐国，齐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最后弄得这个东海到泰山之间的这些诸侯们啊，叫恋妹，就是把衣袖呢整理好很恭敬的样子来到齐国呢朝拜参观学习。400多年以后就来到了齐桓公和管仲的时代。我们知道管仲啊，他跟姜子牙一样也是一个绝顶智慧之人啊，所以他看见这个姜子牙能够用纺织，能够用丝绸赚其他国家的钱，当然他也不甘落后了，所以呢他也在这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我们看一看当时的齐国在这个纺织业发展的状态。我们知道呢，春秋时期有一个名人晋文公重耳，这重耳呢曾经逃难，就是逃亡来到了齐国。那齐桓公看这个人不错呀，所以呢就从他的族里头选了一位美女姜氏嫁给了重耳，并且呢给重耳给他很多钱，也给他一些地，那么叫重耳呢过上了贵族生活。 这个重耳一过上贵族生活以后啊，他就什么呀，斗志消磨了，他就不太想回到晋国去争夺什么君位了。重耳可以这样想，但是他的随行而来的大臣们怎么样，他们不愿意啊，所以就有两位大臣偷偷的在一棵桑树之下来密谋如何把重耳给他弄回到晋国。结果呢，这两位大臣没有想到，那个桑树上啊，还有一位女奴正在那儿呢采桑叶，啊，就被他听见了。我们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一棵桑树啊，那叶子得多么茂密啊，那个密谋的人才不至于发现有这么一个人在偷听啊。结果后来这个女奴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姜氏，恰好姜氏呢也是希望重耳回晋国去建功立业的，所以这个姜氏呢就把女奴给杀了。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头啊，大概就能看到，当时在齐国呀，尽管是王公贵族啊，那实际上他们也要什么种桑树，也要养蚕的，也要参与这个纺织业的。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呢只是一种现象，我们看一看管仲他具体怎么做的呢。管仲做的第一条，他要发现那些蚕桑高手，发现完了以后怎么办呢，给他们进行奖励。奖励什么东西呢？首先奖励一斤黄金，然后呢奖励粮食八担，并且呢免除兵役。我们知道古来征战几人回啊，那个年代要说免除兵役那是多大的诱惑呀，所以老百姓呢干起来怎么样，非常的卖力气。那么管仲推行的第二项措施，他就是把齐国的海关打开，把齐国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么由于他海关打开了，外商这个纷纷涌入，所以呢在齐国境内的交易额就提升了，那当然纺织品的交易额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呢老百姓做这件事呢就做得更加有这个积极性。所以从姜子牙呀到管仲啊，齐国的这种产业模型基本定型了。那么由于呢这两位的努力，这齐国的纺织业啊繁荣了千年。那么姜子牙和管仲创造的这种产业模式既能够富己国又能够弱敌国，所以这对于后代的统治者怎么样呢，给了他们很多启发。因此到了汉朝，你看有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什么呢，发展纺织。所以后面才有了到汉武帝的时候打通丝绸之路。实际上到汉武帝这儿呢，就相当于把姜子牙的当时的产业模式做了一个升级啊。原来姜子牙他只是齐国赚其他诸侯国的钱，那么到了丝绸之路以后呢，就变成了中国赚外国的钱了。后来呢到了唐朝，唐朝呢进一步的开放，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把管仲的模式又进行了升级。我们知道管仲当年呢是把齐国变成了自由贸易区，而唐朝这种开放呢，其他很多国家都涌入到中国来，把中国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世贸中心。
11: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唐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政治家，武则天从她女性的独特视角对唐代服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做出了诸多贡献，比如把服饰作为赏赐和奖品，在袍服上绣文字和图案，开创了影响明清500多年之久的补服制度的先河，提倡女着男装，体现男女平等等，可以说武则天与服装有着不解之缘。就连武则天在人生最低谷、最失意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件流行于唐代的石榴裙，才有机会彻底咸鱼翻身，走向自己的人生巅峰。那么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四集《锦上添花》。人们都很熟悉诗圣杜甫的一首千古名篇《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 花虫锦官城，其中最后一句提到的锦官城被后人用来指代成都，因为在三国蜀汉时期，管理织锦的官员就住在今成都市南。当时蜀锦可以说是全国流通的热销商品，连诸葛亮的对手曹丕也喜爱有加。请继续收看《中国衣裳》第三集《今天伟地》。
6: 三国时期啊，这个魏蜀吴三国经常打仗，打仗是需要军费的。那么蜀国的军费从哪儿来啊？诸葛亮有一句话，他说：“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就说现在啊，我们老百姓很穷，国库也很空虚，那我们要想打仗，这个军费呀，主要是靠卖锦卖出来。那诸葛亮为什么会想到卖锦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分析一下他的基础原因了。首先第一条，诸葛亮出生在山东啊，山东我们刚才讲过了，在姜子牙管仲的治理之下，它是一个丝绸纺织特别发达的地区。第二呢，这个诸葛亮啊，年轻的时候他在南阳一带活动的比较多，而这个南阳呢，距离当时的织锦中心襄邑距离很近，所以那么蓬勃发展的一种产业，诸葛亮不可能不思考没印象。第三呢，这个诸葛亮后来去了四川，而这个四川这个地方呢，它又是一个纺织基础比较雄厚的地方。第四条，这个秦啊，灭掉六国以后，他为了瓦解六国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啊，他把很多豪强就迁入到了四川。但是随着这个豪强的迁入啊，里边很多行业高手、纺织能人也来到了四川，所以等于怎么样呢？等于为四川的纺织基础那增加了很多力量。所以诸葛亮这个时候来到了四川，他定神一打量，什么情况呢？叫女工之业富一天下，就是懂纺织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那诸葛亮呢当然会动脑筋了。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是当时织出那个锦呢、啊、刚刚织好的锦，在流过成都的一条江水里头这么一漂洗，立刻呢就变得纹理分明，那非常漂亮。但是拿这个锦到别的江里洗一洗呢，啊，没有这个效果，所以那条江就被命名为锦江。诸葛亮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啊！这个前因后果这么多因素凑在一起，因此呢，他决定设立锦官，那用政策来推动丝绸的发展。就连他自己家里头啊，也种了800棵桑树，这个跟当年的齐国王公大臣他们也种桑树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到诸葛亮最后去世之前，他给刘禅呢交代后事的时候就说了：“我家里头有800棵桑树啊，这个呢够我的子孙们他们生活了。所以呢，我身后的事情呢，您就不用多操心了。”诸葛亮的这种情怀，我们听起来当然很感动了。由于诸葛亮啊这么用心，所以呢，蜀锦的地位呢在中国啊就逐渐逐渐提升起来了。所以呢，织锦中心就由原来的襄邑呢转移到了成都，那么蜀锦呢从此呢就变成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品牌了。我们知道啊，这个丝绸品当中的最高端的产品就是锦，由于蜀锦呢成为了名牌，所以这个魏吴两家尽管他们要跟蜀国打仗，但是呢他们同时也消费蜀国的织锦。那有人想到了这儿了，说这两家难道不知道这是帮诸葛亮赚钱，然后叫他更有实力掉头来打自己？当然知道了，但是自己的人好这口啊，拦不住啊，所以很无奈。所以这就看到了，假如自己这国家没有技术优势的话，那弄不好就要给敌国送钱。曹操的儿子曹丕有一次呢，他进口了一批蜀锦，估计呢是要送给鲜卑人。我们可以看一看 魏国那么大的国家，就拿不出来像样的面料，所以呢，还得给敌国送钱，进口敌国的东西，窝不窝囊呢？非常窝囊。但是窝囊归窝囊，东西好就行啊。曹丕没有想到，这次进口的这个蜀锦啊，那个质量大不如从前了，有可能进的是山寨货呀，或者是铁牌货，所以送给鲜卑人，人家不喜欢啊。于是呢，曹丕很恼火，然后呢，在上朝的时候跟他的群臣呢抱怨了好久。但是抱怨归抱怨，该买还得买呀。所以到这儿我们看到了诸葛亮的这个蜀锦生意算是做活了。诸葛亮赚魏吴两家的钱，又回头打魏吴两家的人，难道说这两家他们就那么傻，他们面对这种状态不想想一些办法去改变它？当然不会了。这个孙权啊，就曾经让自己的老婆赵夫人去从事这个织锦，那也很有成果呀，织出了这个云龙裘凤织锦。但是很显然了，这个行业基础太差，没有形成可观的规模，主要是缺人呢。后来呢，到500多年以后，又进入了中唐时期了。在这个江东啊，有一位地方官员，他发现他自己的人呢，经常拿很多钱到其他地方进这个面料，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歪主意。什么歪主意呢？他找到军队当中啊那些没有结婚的军人，给他们每人呢一大笔钱，密令他们到北方去，专门找那些纺织技术比较高的女人，要把他们娶回到江东。结果这一年下来娶回了好几百位，不要小看这个好几百位，这好几百位除了他们自己呀要投入纺织以外，他还改变了原住民的他们的观念以及这个技术水平，所以呢那一代他的行业基础逐渐就形成了。因此呢，江浙一带后来也成了我们中国的丝绸的重要的生产基地了。假如说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要如果有这个纺织能力的话，这样的女性啊是一个抢手的人。那么后来呢，到了宋元明这个时代的话，这个政府啊干脆就动用了手中的权力，直接呢从四川把它迁出大量的这个纺织的高手到开封到江南。所以后来呢也对宋锦和云锦的形成呢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我们知道啊，蜀锦、宋锦、云锦这是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名锦呢，就是因为有这些名锦的存在，中国的衣裳就变得丰富、美艳、精致了。
11: 人类的生活与繁衍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衣更是被排在了首位。服装是每个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而且代指中国的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也与服装有关。据《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6: 那么为什么这个衣会排在首位呢？我个人理解，如果这个排序是有意而为之的话，那它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衣是文明的直观标志。如果没有了衣啊，就是你那个食住行再好啊，大家呢都赤身裸体的上街，那也不能说是文明社会、文明人吧。这个面料呢，它主要是来源于纺织，但是呢，可能大家不见得会想过这个问题。这个纺织啊，不但成就了物质成果面料，它还成就了很多文化成果。可以这样说呀，这个纺织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密码。那接下来呢，我讲两件事情。这个第一件事情，文化中的经纬。这个面料的纺织呢，说起来非常简单，不过就是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这件事情呢看起来简单，但是用它来说事儿的话，可能说出了好多好多。 其中最牛的事儿是什么呢？叫惊天伟地。那么惊天伟地，有人说了，惊天伟地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东经北纬呀、GPS 啊，这不都是跟经纬有关吗？啊，对的，这些呢都是经纬呀、跟科技方面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讲一讲它跟文化上的联系。那什么叫经，什么叫纬呢？在纺织的时候啊，这竖向先固定好的这个线叫经线，这个经线呢相当于啊这个面料的筋骨，而横向穿梭于这个经线之间的这个横线呢叫纬线，这个纬线呢可以说是这个面料的血肉。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呢有一种著作叫经书，比如说易经啊、道德经啊、诗经啊、山海经啊、黄帝内经啊，还有儒家呢有十三经，佛教有佛经等等等等啊，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书存在。为什么管这些书叫经书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啊，他们认为这些著作是我们文化当中的筋骨，把这些著作要如果读通了的话呢，那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这个筋骨啊长全了，长正了，这个时候呢再加血肉的话，这人就长不歪了。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孟母呢教育孟子的故事，孟母断肢。这个故事当然很励志了，我们也相信孟母这个人啊是绝对的智慧。那么孟母在这个过程中她断的是什么呢？我想她不会那个费力气费钱去断那个纺织的机械的部件，她也不会呢把一块织成的面料把它用剪子剪碎，她应该是用剪子呢剪断了那个经线。而这个经线一断啊，全盘就混乱，说这块面料任你神仙过来你也织不好了。所以呢这个我想应该是孟母的她的最好的选择。当然了，有筋骨那当然就要有血肉，所以有经学自然就有纬学。这个纬学是干嘛的呢？纬学其实原来是解释经学的，是补充层面和基础层面的。但是纬学呢发展到汉代的时候就转变为了谶纬之学。什么叫谶纬之学？就是融合进来很多神秘的东西了，比如说看天象啊，搞预测呀。那我们今天很多人看什么这个星座，处女座、白羊座等等的这些星座，其实要如果在古代说起来，这些东西都叫谶纬之学。西汉末期的时候，这个王莽呢他就是一个很喜欢谶纬的人，他当时召集了很多人啊一起来整理这个谶纬的著作。那么为什么王莽会喜欢谶纬之学呢？哎，我们想这个如果从正统的经学出发，王莽篡权他很难找到理论支点，但是他利用谶纬之学，他就有可能在民众心里头打开心理空间。所以王莽之后也有很多野心家利用谶纬之学来说事情，所以也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破坏了纬学的形象，然后纬学呢就越来越什么样呢，衰败。所以最后形成了一个我们中国人啊偏重经学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局面。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词啊都跟这个经字有关啊，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好词，比如说经济啊，经济原来的意思呢是经世济民，后来呢逐渐逐渐演变成了我们今天价值创造和价值转换。那么呢这个经济一词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已经离不开它了。然后第二件事，管理思想的滋生。我们中国啊最早的这个手工业，那其中呢服装业是其中呢非常重要的部分了。所以就是因为呢它是最早的手工业，所以在它当中呢就滋生出来了很多跟管理相关的概念和思想。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管理词汇都跟这个服装业相关，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布局布置，哎，这个很显然跟 面料相关了。我们说的文化，文化就跟面料上的花纹有关。我们说的制度，制度呢就跟面料的裁剪有关。我们还说经营啊、组织啊、纪律啊、细节啊、训练啊、绩效啊等等等等，这些都跟纺织有关。比如说吧，什么叫绩？绩就是纺织，所以我们纺织出来的东西呢，那个叫成绩。那么现在呢，管它叫绩效。所以不论我们干的是不是纺织的事情啊，我们的工作效果都叫成绩，考核起来呢都谈绩效。我们每个人呢，不是都有机会去惊天伟地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营自己的人生，甚至呢，有很多人需要考虑经营管理的问题。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学一学纺织的道理，听一听面料的故事，也许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让我们脑洞大开。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内容呢同样值得关注。
12: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唐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政治家，武则天从她女性的独特视角，对唐代服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做出了诸多贡献。比如把服饰作为赏赐和奖品，在袍服上绣文字和图案，开创了影响明清500多年之久的补服制度的先河，提倡女着男装，体现男女平等等，可以说武则天与服装有着不解之缘。就连武则天在人生最低谷、最失意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件流行于唐代的石榴裙，才有机会彻底咸鱼翻身，走向自己的人生巅峰。那么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四集《锦上添花》。
13: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4: 好嘞，奶奶，给你。
13: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4: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6: 校园本应是阳光、健康、安全的地方，可近年来曝光的中小学欺凌事件越来越多，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多种形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恶性暴力事件。遭遇过校园欺凌或暴力的学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严重的甚至会心理抑郁，而且受害学生更容易出现逃课、作弊等违纪行为，有的还会反过来欺凌其他更弱小的同学。校园暴力的危害十分严重，如何才能正确的防范和应对校园暴力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平时可以多和孩子沟通，教育孩子要与人为善，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要歧视他人。有时间的家长尽量接送孩子上下学，如果没有时间，也要告诉孩子和小伙伴们结伴而行。如果发现孩子的衣服、书包经常破损或者非常不愿意上学，最好问问孩子在学校是否被欺负了。要是能教孩子一点防身小技巧就再好不过了，当然不能以暴制暴，如果和同学发生冲突一定要找老师解决。作为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不在学校人少的角落独处，放学后按时回家，别走僻静小路。如果遇到校园欺凌或暴力，别害怕，可以适当拖延时间，分散对方注意力，趁机找老师、同学或路人求救，必要时可以采取正当防卫。如果看到有同学被欺负，千万不要冷漠地走开，可以尝试制止或者报告老师。受到欺凌后，不要做沉默的羔羊或想着报复，要勇敢地把事情告诉父母和老师。父母需要保持冷静，先与学校和老师沟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孩子的权益。 学校和老师更不能缺位，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设立心理辅导机构，时刻关注学生们的动向，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如果发生了校园欺凌或暴力事件，一定要重视，尽快调查清楚，帮助受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五凤楼在监狱的院子里被官军围住，面前站的是女魔头侯国英，左右是武林一等高手夏侯双绝，还有河东狮严秀英，这些人如狼似虎，五凤楼就是插翅也难逃啊。就在这阵，突然西大墙上出现了郡主魏延平，身旁带着4名贴身侍女和中军。那魏延平进装佩剑，4名侍女也是一身短套，手压单刀，中军官怀抱令旗令箭，在场人一看全震住了。五凤楼见着魏延平说不清什么滋味，侯国英更是呆呆发愣，心里琢磨，

忧无虑，像天上自由的小鸟一样。自从在嵩山下遇见五凤楼，一见钟情，以身相许，又赠罗帕，又赠金钗，又留五凤楼在府上任职，由父母做主，定下终身。突然五凤楼杀了他父亲，他母亲情急之下吞金而死，五凤楼远遁他乡，剩下孤零零女子处理丧事。这回啊也省事了，老两口子一块走了，一块发送，省着办两回了。后宅听着两口棺材，从青阳宫带来的护卫，明着不说，暗地还埋怨魏延平，父母仇不报，反而像找仇人，弄不清魏延平怎么想。衙门里公事也忙啊，他顶着热丧处理大堂公务，写书信报告的叔父魏忠贤还不知道叔叔怎么处理这件事。更难过的是啊，夜漏更深，孤灯干影，想念五凤楼，又思念到我担心。五凤楼杀我父亲不怪他，是我父亲先害他爹，这叫冤冤相报。我母亲吞金是自己想不开，不能怪他。父亲和叔父要谋得我江山，五凤楼为保社稷，他有什么罪呀？现在五凤楼和我同命相连呐，他父死，母亲被压，无家可归，侯国英派人抓他，怕难逃魔掌，上哪儿找他呢？他一去就无踪影，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五凤楼的母亲身上，只要他在杭州，五凤楼早晚得回来。他想见他，又怕他来。这些天他派提督府的差人明察暗访，观察武国英的行动，看他是否抓住五凤楼。今天定更过后，有人报告说侯国英派人在杭州大牢提出好几十名犯人，押到钱塘县牢内，另外又进去不少人，进去就没出来，而且大牢戒严，禁止出入，一点消息探听不出来。魏延平和侯国英从小一块长大，对他太了解了，准知今晚上有事，是否和五凤楼有关呢？他立即派出远探、近探、密探，在大牢附近打定消息，时时有密报报告魏延平。今天呢，魏芳和窦大侠在衙门附近探听消息，被侯国英手下爪牙发现了，他赶紧报告侯国英，就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事，当时当机立断做着准备，把犯人提走，叫官军进去埋伏在牢房内，叫的师娘装扮成五夫人，一旦五凤楼进去救母，要他性命。侯国英亲自在牢头的屋内坐着熄灯养神，窦大侠和魏芳、五凤楼他们一到就得到消息，立刻点燃灯光，伏兵四起。窦大侠被严秀英杀害，魏芳中毒药弩而亡。这边一伸手，魏银平得了消息啊，五凤楼来了，他人单势孤，我不救他谁救啊？就这么，他带了200多人，全是马队，很快来到大牢外，呼啦打了包围，亲自带女兵中军上西墙压顶，居高临下往院里观看。一看着五凤楼左胳膊夹着尸体，右手挥刀交战，魏延平又心疼又着急呀。他只身斗群魔，等于肉头撞金钟，怎么办？怎么救他？找什么借口呢？把人救走了，还得叫侯国英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你说巧不巧啊？就在这阵儿，严秀英大喊自己是夜入皇宫盗国宝的贼，魏银平有了借口，高叫军兵快抓盗宝女贼。这一传令，官兵都糊涂了。哎呦，什么时候魏提督来了？我们是侯大人带来的，是抓五凤楼的，魏提督叫我们抓盗宝女贼，我们听谁的呢？抓谁对呢？另一个说了，咱们领军

讲俸禄可是在提督府啊，应该是吃着谁的向着谁，你不能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啊。啊，对呀，抓到宝贼，呼啦把严秀英围上。女魔王侯国英一看，气得颜色更变，哼，我这妹妹称心跟我过不去呀，我抓五凤楼，她抓我师娘，这不是帮倒忙吗？我这师娘性如烈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官兵一冲，她要是拒捕欧差杀了人，可给我惹祸了，这可怎么办？我得解释解释。哎，银萍妹妹，你等等，你来得太好了，听我有话说。没等他说完呢，魏银萍冷冷说，我是代理提督，不是你什么姐姐妹妹，也没时间听你唠唠叨叨的，捉拿侵犯要紧。中军官哟，速派人包围五凤楼，防他逃窜，其他人快给我拿下这个女贼。说也奇怪，别看这些官军大部分是侯国英调来的，可是一旦魏银平露面，那些官兵不再听女魔王的了。侯国英心头一震呐，哎，这事闹得太糟了，也不能都怪我这妹妹师娘。哎，你怎么胡说八道啊，这可怎么办？再看严秀英怪言一番，哎，你们谁敢过来，谁敢过来抓我，老娘宰了他。侯国英心头一紧，可坏喽，你可别再给我惹祸了。他银牙一咬，突然蹭窜到严秀英身旁，出其不意，手起闪落，啪点中了严秀英的环跳穴，扑通，严秀英摔倒了。侯国英低声说，师娘别着急，你别动，孩儿自会放你。然后一挥手，来人，快把这个人绑起来。就在这阵儿，五凤楼看准了时机，心里感激魏银平，他来是救我来了，此时不走，等待何时？我走，往哪儿走啊？我是来救我娘来了，可是我连娘的面都没见着呢，我娘能在哪个牢房呢？他环视一圈，发现屋里灯光明亮，又挺大，能不能把我娘藏到那儿了？对，我看看。想着无缝朝阳刀一挥，唰唰杀出条血路，噌挺身去上墙，奔那个瞭望台去。夏侯耀武、夏侯央威全看见了，心里奇怪，五凤楼已经冲散弓箭手，为什么不走上瞭望台干什么呢？他哪知道是为救母亲呢？这才是那句话呢，当局则迷呀。你想啊，五凤楼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死了两个，剩你孤身一人，在强敌的包围当中，你能救了母亲吗？你应该赶紧逃走啊。他就糊涂了，他到瞭望台这一看没人，这都不好，刚一转身，夏侯耀武到了，呼链子枪唰，夺草寻蛇刺了过来。五凤楼手擎五凤朝阳刀，豪气冲天，用刀刃擦啷一爪链子枪，擦啷的一声把链子枪削掉三分之一。夏侯耀武当时一愣啊，打个愣神之际，再看五凤楼，五凤朝阳刀来个秋风扫落叶，嗨，看刀唰，夏侯耀武稍微躲得慢一点，就在肩膀上薄薄的给他撇起一块烧饼大的肉，疼着小子压力扔，噌掉到院内。夏侯扬威还想给哥哥报仇，他噌刚一上去，五凤朝阳刀唰唰两道寒光，吓得一闭眼睛一闪身，五凤楼闪到另座墙上。侯国英一看可了不得了，夏侯双杰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大豪，竟被五凤楼逼了下来，别人谁还敢冒死啊？来呀，给我放乱箭！就听叭叭叭叭叭叭，奔着五凤楼乱箭齐发。魏银平一看不好，大伙射一个，非射成刺猬不可。嗯，我帮忙。我说军兵有，跟我走，捉拿五凤楼。对，蹭蹭蹭，他带着四个女兵还有中军奔五凤楼冲过去。
这五个人也在墙头房顶上跑啊，和五凤楼前脚后脚的功夫，所以下边军兵不敢放箭了，再放箭把郡主伤了，那罪就大了。魏银平心想，侯国英，哎，哼，今天我非把你气死不可。五凤楼心里明白，魏银平对我一片真情，我别给他找麻烦，再者啰嗦了，快跑吧。急忙迎刀冲着魏银平冲了过去，刷刷刷连劈三刀，然后噌跳到大墙外边，隐蔽在夜幕之中。魏银平和四个女兵假装追赶不上，转身回来了。侯国英心里明白，可又说不出他的破绽，相反自己师娘倒被他抓住了把柄，实在忍无可忍，冷冷的一笑，哼，银平妹妹，你可真能身先士卒啊，可惜你慢了一步，要是抢先下手的话，那姓武的不会走得这么容易，至少也得叫他带几支箭去，意思说都怪你在五凤楼前前后后等于给他扛箭了。魏银平明知道侯国英话里有话，也一阵冷笑，那都怪你手下人无能啊，要不是我上去，五凤楼能带走吗？好，多亏你，行了，咱们姐俩甭说了，来呢，压着严秀英给我全城搜捕五凤楼。是。魏银平也喊，来人呐，给我备马回府休息。你说这姐俩多有意思啊。再说魏银平来到了牢房外，认灯上马，带着女兵回到自己的府外，甩灯下马，有人牵去缰绳，他一直回到后边的绣楼，脱去戎装，解下佩剑，打发四个女兵丫鬟退出去，自己净净面，喝口水，靠在床栏杆上闭目养神。可是他那颗惊魂未定的芳心平静不下来，暗暗替五凤楼着急呀。他知道侯国英绝对不会放过他，哎呀，他现在逃到哪儿去呢？能不能离开险地？想这儿顿时心急如焚，不由得穿鞋下床，顺手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斗篷披在身上，来到窗前推开了窗户，塞耳细听，只听城中杀呀，别放五凤楼跑了，哦，还在抓人呢。哎，凤楼啊，你为什么孤身涉险冒死硬拼，为什么不暗中到我这打听消息呢？难道直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刚才在监牢众目睽睽之下，我有话可怎么和你讲呢？想到这儿，不由得自言自语嘟囔起来，哎，银平啊，银平，你太痴情了，他人之心其似你心，我和他虽然订婚，但是魏家武家仇深似海，他丧义父，我失双亲，虽然我为报他救命之恩将他放了，可是他又怎么能对我相信呢？想到这儿芳心欲碎，五凤楼，你太不了解我的苦心了，难道说我放你逃走，护着你母亲今天拼命在乱箭中舍命救你，难道你竟一无所知？真那样的话，岂不白白的辜负了我？哎，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啾啊，几支火箭划破夜空，这是全城发出抓五凤楼的信号。危机还没过，五凤楼你在哪儿呢？他正在窗前呆呆发愣，突然门外有人轻轻的敲门，哒哒哒，哎，我可以进来吗？啊，谁？是我，平妹。哦，他听出来了，谁呀？正是女魔王侯国英。半夜三更他来干什么来了？哦，我明白了，方才我救五凤楼，他疑心怕五凤楼藏到我这儿，他来搜查。丫头喂，你心眼可真够歹毒的，
想到这儿，冷冷地说：“半夜三更的，你到这儿干什么？”妹妹，我看看你。房门滋溜开了，再看侯国英潇洒小心地走了进来，好像忘了刚才两人不愉快的口角，也不用魏银平相让，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妹妹，你还生气呀？啊？魏银平没理他。银平啊，咱们俩可是青阳宫一块长大，从小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胜似亲骨肉。这几年我们都长大了，特别是蒙我义父抬爱，我当上了锦衣卫总督，你又跟我大伯在陕西任上住了两年，姐妹显得疏远些。这次奉我义父之命来到江南，还不是为了铲除他老人家的心腹隐患。你不是不知道，魏伯恒曾当过当今万岁和五皇子朱由检的老师，特别是五伯恒的老儿和五皇子两人师徒情深，靠五皇子之力，这老儿才从宫中调出来，一跃而为封疆大吏。如今万岁常年卧病，丹息不保，结位者必然是朱由检，他可是跟你们老魏家是死对头啊，他和我义父两人结怨太深，势不两立。朱由检曾经发过誓，他要早晨登基，绝不让我义父活到50。况且那武伯恒老谋深虑，多方面搜集了义父的十大罪状，以图上达圣听。所以第一步，我义父就叫你的父亲我的大爷来到江南任职，除掉武伯恒。第二步，让我来搜寻他的遗辙，以便销毁。第三步，妹妹呀，要阻止五皇子朱由检结位登基，想办法除掉这个眼中之钉。到那时，各省巡抚必会拥戴他的人家面南背北登上九五之尊。到那天，我的妹子，你可就成了金枝玉叶的公主千岁。可是你不光不跟我合作共谋大业，反而处处与我为难作对，使我施展不开手脚。我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了什么呢？侯国英说到这儿，见魏银平默默不语，急忙走上来轻抚魏银平的柔肩。平妹，别孩子气了，我们好好合作，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你们魏氏祖宗，听见没有？嗯。魏银平还是没说话，不过心里呀、啊，哎呀，上下翻腾，哎呀，天哪，我叔父真要造反了、啊、这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他离开京城的时候，知道他父亲是奉了魏忠贤之命来任两江水陆提督，并指明要除去武伯恒，那是因为他们说武伯恒犯上谋权，说武伯恒要造反，但是对魏忠贤要谋害五皇子，企图登基篡位这种大逆不道、祸及九族的事儿，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如今听侯国英这么一说，真相大明。前者五凤楼说了一回，他还不太相信，这回中间历变，当时犹如掉到冰窟窿一样，心都寒透了。但是他怕侯国英看出破绽，强稳心神，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哼，你也不要太高兴了，我听说五皇子聪慧过人，文武双全，生性刚毅，王公大臣多半归心，你们恐怕不能如愿吧。妹妹，我今天晚上到这儿，就是刚才接到义父800里加急密函，说五皇子下月上旬到凤阳皇陵祭祖，义父命你挑选5000轻骑，亲自领人到凤阳，帮助我完成刺杀朱由检的大计。啊！魏银平一听，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为了不露声色，强装笑脸儿，那也用不着半夜三更敲门打呼的。我看
你上这儿来不是为了送信吧？这个

0: 侯国英没词儿了，心想这丫头太鬼了。不错，我到这儿，我倒想看看你魏银平和五凤楼是什么关系，是否有往来。侯国英的目的是搜查来了，结果白来了，也觉得对不起魏银平。魏银平说，行了，天不早了，我累死了，睡觉了。砰，把窗户一关，把斗篷啪往地上一扔，躺在床上不理侯国英。侯国英是有名的杀人魔王，换别人呢他早把他宰了，只是魏银平有特殊身份，他不敢翻脸。既然如此，约姐告退。说完把那封密信放在魏银平的枕边，转身走了。魏银平等他走远之后坐起来，心砰砰直跳，多亏五凤楼没来，要是他到我这儿，非被女魔王堵到屋里不可。真要被他堵上，我们两个人一个也活不了。就在这阵儿，窗外唰印出一个人影来。姑娘扭头一看，啊，这身影她那么熟悉，那么梦系魂牵。她急忙从床上跳起来，扑到窗前，推开窗户往外一看，窗外站的正是五凤楼。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魏银平发现五凤楼站在自己窗外，一颗芳心乱跳，激动的眼中含泪，樱唇颤抖， 他见五凤楼浑身是血，衣衫破碎，呆呆地望着自己，差点昏过去。还得说他是练武的，将门之女，有主心骨，急忙噗桨灯熄灭，把门插上，冲着五凤楼摆摆手，意思说你快进来。五凤楼迟疑一下，姑娘一伸手将他拉进来，窗户关上，窗帘也撂下来，然后点燃蜡烛，借着灯光仔细地看看五凤楼。你伤得重吗？我给你包着。多谢郡主，我伤得不重，只是擦伤几块肉皮，身上的血是溅上的。你什么时候来的？哎，我早就来了。说起来，我不该上你这儿给你添麻烦，可是不知道怎么我就顺路到这儿了。我想进屋又不敢见你，不见又惦着。我正在窗外迟疑，侯国英来了，我怕给你添麻烦，我躲到窗外的横柱上。果然这个女魔头跟踪寻来，还好没给郡主带来麻烦。不过侯国英说的话我听见了，不知郡主对此有什么打算？难道真的你听你叔父的话，带5000人到凤阳皇陵行刺不成？这魏延平知道五凤楼轻功最高，既然他听见了侯国英讲的话，那么自己在窗前自言自语想必也被他听去了。虽然我和他由父母做主订了婚，但那个时候他是为了行刺的权宜之计，怕他不是真心应亲。现在两家惨死3位老人，婚姻已成泡影，方才我自言自语的话叫他听见，天哪，哎呦，姑娘粉面通红，半天抬起头来看看五凤楼，只见五凤楼两眼炯炯有神，正看着自己，不由得心里一阵发酸。唉，天老地荒情难变，只恨错生对头家，我对不起你。说罢泪如雨下，五凤楼心头一颤，不由得靠近他身旁，伸手摸了半天，掏出来魏延平所赠的罗帕。那天呢，魏延平在大堂上跟他要委任书，他把罗帕掏出来了，可是没舍得交出去又收回来，今天拿出来不声不响地递过去，意思呢叫他擦擦眼泪。哪知道魏延平见自己罗帕藏在五凤楼的怀里，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猛地一下子扑入五凤楼的怀内，拼命地用头在他怀里揉来揉去，眼泪洒在五凤楼的胸前。凤楼说，郡主别哭了，我们难得见上一面，难道就什么话都没说光哭吗？我可把你盼来了，你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呢。魏延平半天止住眼泪，开开门到外边看了看，外边声息皆无，没有人走动，急忙将门插好，拿起那个罗帕铺在了床前的小茶几上，上边用金钗所刺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姑娘狠狠心咬破中指，重新写上救命深恩永志不忘，下面又写上受恩人魏延平，把沾满血泪的罗帕叠好交给了五凤楼。五凤楼一把攥住魏延平受伤的手，哎呀，你这是何苦的，你的心我明白。边说边掏出金窗伞给他涂好包上，又默默地把他揽在怀里。银平说，难道你的心就一点没有我？哎，银平，你对我的一片心意凤楼永志不忘，无奈你我两家结仇太深，你二叔又是祸国权奸， 我武氏家族乃施礼川家世代忠烈，纵然你我心心相印，不忘婚盟，我母亲也不会应允呐。郡主，你忘了我吧，一切留待来生。天不早了，我该走了。啊！魏银平一下子投入五凤楼怀抱。不，你不能走，造化害了你我。我今生虽然不能弑君，但我必助你渡过难关。你看，这有我叔父的一封密函，我还没看呢，你瞧瞧。五凤楼从侯国英嘴里已知道大概，为了进一步弄清事情，他还是接过来拆开一看，从里边取出信瓤，上边写的五皇子不日离京，着令速计选5000轻骑赴凤阳，限3月初10前到达，与祖大寿配合，一切听国英调遣。五凤楼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感激魏银平把谋害五皇子的铁证让自己看，更佩服他处事果断，大义灭亲。他把信又重新装好，递给了魏银平。魏银平脸色苍白，哎，我魏氏家门不幸，二叔专权误国，将来必然祸灭九族。这是他的证据，你可设法交给五皇子。一旦东窗案发，我只求你成全我落个全尸。说罢悲痛欲绝，五凤楼把郡主紧紧地搂在怀里。郡主，你放心吧，就冲今天事儿，你立了大功，有那一天，我愿以性命担保，保你无事。3月初10是清明节，看样子他们是赶在清明那天行刺，我一定得赶在前头，方能保五皇子无事。只是，唉，我娘仍然现身监牢，我，唉，凤楼，你放心吧，母亲的事交给了我，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老人家救出监狱。五凤楼听这话，眼泪唰就下来了。人家都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五凤楼想到魏银平对自己一片苦心，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泪流满面。为了不让魏银平看见，将身子背去，突然一只小手轻轻地拍在他的肩头。银平说，唉，我恨我命薄福浅，不能做魏家儿媳，可是你的母亲总是我名义的婆母。事不宜迟，你速去准备。记住了，3月初3是侯国英的生日，定更后我叫心腹丫鬟送他老人家出城，你可在城北十里桥接应。啊，你要放我娘？五凤楼一把抓住他的玉手，不行不行，郡主，我不能再拖累你了。那样一来，你二叔和侯国英

0: 不会放你的。吴耀平这口五凤朝阳刀斩尽群魔，救出母亲。魏延平惨然一笑：“凤楼啊，你错了，你认为不救母亲就不拖累我吗？亏你十二岁就考中童子试的案首，难道不懂得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含义？实话告诉你，你早已拖累上我了。不过那并不要紧，俗话说得好，出死无大事，我连命都喝出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说定了，三月初三定更后十里桥接应，不见不散。天不早了，你快走吧。”那狠心一推五凤楼，五凤楼两抢的倒退几步，来到门前，突然银龙转身，扑通双膝跪倒：“银平，大恩不言谢，我母子不会忘记你，再会。”说完转身下楼而去。五凤楼离开水陆天都府，天快到五更了，黎明前黑暗，星月无光，四周黑洞洞，他的心也是空洞洞，全城寂静，四下无人。他轻点脚纵，一阵风似的闯出杭州城。刚到钱塘江门外，猛然斜刺李仓窜出一个人来，把五凤楼吓一跳：“谁？我大哥。”“哦，听出来了，是缺德十八手李明。”急忙站住：“贤弟，我师父他们……哎，一言难尽，快到那边去。”两人急忙躲到树林深处，找个石头坐下。李明说：“这个女魔王阴险毒辣，太坏了，我们中计了。她让一个丫鬟扮成她的模样，在巡抚衙门大厅内看书，周围设下埋伏，我们往里一闯，梆声一响，乱箭齐发。皇上是弓箭手，房前是长枪手，张下天罗地网，还多亏了白二叔轻功绝顶，夺散了弓箭才撤出来，所有人除我之外都受伤了，特别是白二叔身中五箭，他被我师父护送到童家庄童元超那治病去了。”“啊，哎呀！”五凤楼听了差点急昏过去，不由得身躯晃几晃。李明连忙把他扶住：“大哥，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师大爷呢？魏师叔呢？啊，他们哪去了？”“他们都遇难了。”“怎么回事啊？”“哎，悔不该不听你的话，我们中了埋伏，是这么回事。窦大侠死在侯国英师娘手，魏师叔死在了侯国英的扇子下，我真没脸活呀。”“啊，哎呦，师大爷，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师大，别喊！”李明放声大哭。深更半夜，他们俩这一哭，这还了得了。李明突然止住哭声：“哎，行了，哭两声，痛快痛快就完了。人死不能复生，得了得了，你也别哭了，想办法给他们人家报仇。你放心，我不杀了侯国英，誓不为人。”“
1: 兄弟，对，现在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看你身衣服，竟是西远戏，要惊动外人怎么办？我给你背身衣服，你快换上。”就这么，五凤楼把身上衣服脱下来，由李明拿过包袱，从里边拿出了新衣服换好了，把换下的衣服包括石头沉入钱塘江内，然后说：“白二叔叫我在这等你，让我告诉你，六合塔已经不能藏身，叫你去灵隐寺找老方丈瑞雪，求他保护你。快！”“
1: 不行，我现在不能走。”“
0: 窦大侠、魏大侠两人尸体留在杭州，怎么能尸骨现天？我得给他们收尸去。”“
1: 哎呀，我的哥哥，就你还敢进城啊？还能出得来吗？
0: 边卖两个再搭一个得了。你要谨遵师主，你快走，这边事儿留给我，你放心，我保证办好。”五凤楼知道师命难违，更主要李明很精明。

好吧，贤弟，那你受累了，你快走。李明眼看五凤楼奔灵隐寺，这才转身奔杭州。压下李明暂且不提，再说五凤楼很快来到灵隐寺的后院，天还没有亮，他怕惊动庙里的僧人，从后墙蹭陡身上去，刚想飘到院内，忽然从一棵树帽子上发出三支袖箭，五凤楼两手一前，还夹住了打向咽喉的一支，身体微微一闪躲过胸前第二支，右脚飞起，他踢飞了第三支，不等对方再发暗器，唰，已经飘身落入寺院内，抱拳拱手说：“请大师原谅，在下五凤楼有急事要面见方丈。”话一出口，对方念声佛号“弥陀佛”，唰，下来个出家和尚。五凤楼抬头一看，认识，正是监寺僧广亮，急忙躬身施礼：“大师，一向可好？弥陀佛，小施主，你从何而来？有何事要见方丈？”五凤楼知道广亮在藏经楼守卫大师独臂如来眼前，深得信任。哎，一言难尽呐！现在我身遭危难，特求大师帮助。哦，你随我来。广亮知道五凤楼很受大师器重，尤其是五凤朝阳刀借给他了，今天营业至此，一定有重要事。就这么，他把五凤楼领到方丈室禅堂门外，双手合十，低低的声音说：“广亮，有要事禀明方丈。”门一开，打里边走出个小沙弥来，小声说：“老方丈，陈客未完，请你稍后。”说完关门进去了。五凤楼知道瑞雪方丈乃得道高僧，不敢打扰，只可和广亮站在门外恭候。不料正在这时，突然一个小僧人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过来，禀告监寺大师：“大事不好，寺院外面全被锦衣卫包围，来了个年轻相公，指名要见方丈，你快去看看去吧。”广亮打个愣神，五凤楼可吓坏了，就这几句话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我给灵隐寺可惹大祸了。是啊，方才我在大牢里用五凤朝阳刀削断铁锁要劫牢反狱，又用兵器削掉了锦衣卫那么多的利刃，大概侯国英令人兴师问罪。本来灵隐古刹非常安静，佛门净地，弄不好今天要血溅禅林，不行，不能为我自己给禅林带来灾难。想到这儿，忙冲广亮说：“蒙方丈借我宝刀，以起祸端，此事应小可挺身而出，我去会战侯国英，绝不牵连贵宝寺。”说完化为落音，禅房门开了，老方丈瑞雪大步走了出来，广亮抢不起身，双手合十，启禀方丈：“不用说了，刚才的话我已经听清了，不必再报。”五凤楼以虔诚的跪下来：“老方丈，是我给灵隐寺惹了祸，太对不起您了，宝刀在此，请您收回。”老方丈一把将五凤楼拉起来：“小施主，不要内疚，这是天意，即使小施主不借五凤朝阳刀，也难免那魏贼不派人来加害我庙里之人。魏忠贤多次派人下书叫我派几个高手到青阳宫为他效力，都被我回绝，他必然怀恨在心，我就知道他早晚必来寻仇，小施主不过世风巧合。你一身关系太大，一来奉有五大人一命，二来尚需匡扶五皇子出监，办大事者不拘小节，请听老衲安排。”说到这里，他吩咐监寺：“广亮啊，
击鼓撞钟，把全寺僧人集中到大雄宝殿前听命。是，广亮匆匆走了，老方丈又叫两个小沙弥去到罗汉堂请罗汉堂守卫，瑞案一个去藏经楼请独臂如来瑞云，两个小沙弥如飞而去。老方丈拉着五凤楼的手走进大雄宝殿，来到殿内，老方丈长长的叹了口气，怪不得五岳三鸟吹情于你呀，小施主这是人中龙凤，先天禀赋异于常人，特别是天性善良，存心忠厚，乃至情至性之人，可惜呀，生于显宦之家，不得不尽忠朝廷，如不然则前景远大，绝非常人可比，老衲要求你善保自身，光大武林，今日我们西湖灵隐寺要有大灾大难，可是不许你参与，这是我们自己事儿，你不得伸手。你看，说着他一指如来佛的金身，低低的声音说，在佛像后边有一小洞，一般人进不去，你赶紧用素骨发钻进去，以防不测。说完又从五凤楼手里拿过宝刀，双手捧刀面囊而立。五凤楼我佛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杀个人也是善念，老衲代表全寺僧人将此宝刀赠与施主，希望你伸张正义，铲除邪恶，造福生民。五凤楼可慌了，老方丈，我有何德何能啊？是一伙计，赶快接刀，快！是，五凤楼拜了四拜，双手接过刀来，还没等背好呢，老方丈唰，右手插入五凤楼的肋下，说了声“快藏起来”，单背一抖，五凤楼就觉得身子像驾云一样，被拖起来，在半空中翻了个跟头，唰，轻轻落到佛像背后。果然看见一个直径不过四寸的小洞，急忙施展师门绝技，缩骨缩筋法缩了过去。这个洞一直通到底层，往里越走空间越大。原来这灵隐寺兴建的时候，这是个天然山洞，当年主持棺木堵天，以防不测。今天呢，正好为五凤楼提供了方便。五凤楼下到底层，钻入佛像底座巡视一下，发现个小洞，能看见大殿内的全景，就像什么呢？望远镜一样。他心中一动，屏息凝神，趴着块观看。哟，只见女魔王侯国英率人来到院内，除了他师娘严秀英和夏侯双剑以外，又新添了五个江湖人。这五个人年龄虽然不同，长相却十分相似，都是身材瘦长，形如猪肝，面容丑恶，一脸煞气。五个人手臂各长，几乎过膝，看样子好像同袍兄弟。五凤楼不看则可，看罢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这五个人是黑道中恶名昭彰、臭名远扬的绿林巨盗，伪世五鬼。女魔王侯国英为了那把五凤朝阳刀捉拿五凤楼，要血洗灵隐寺。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今年的1月1至4月份，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到2.65亿元，占全国中药材出口的12.61%，稳居全国地级市的第一位。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4个项目成功入选。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卸油作业的时间调整到晚上8点到次日的6点钟，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的油气挥发。5月20号，我市成功核发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以及配套运输容器证明，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切实助力相关企业合规运营，稳步发展。即日起到9月30号，中心城区将增设24处零食便民瓜果销售点，主要分布在街边广场。具体的点位，您可以关注药读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亳州市厅网。5月27号起，市区三槽路正式启动道路补短板更新改造工程，部分机动车将会封闭施工，工期是240天。仅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务必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并且严格按照提示通行，沿线居民请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与路线。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5月21号，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情清单，从政务人服务到人才培育，从跨省警情处置到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作为咱们市里的重点民生工程，是松智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十分顺利。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融入四大创新举措，打造绿色节能、办事高效的便民政务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市松智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项目整体新建一栋7层含地下车库的综合服务中心，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装配率高达53%，总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任磊：
6: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的交付。
4: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的4个第一特点格外亮眼。项目是我市第一个装配率超50%的政府投资综合建筑，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践行低碳环保建设理念。任磊：
6: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节约工期，外观质量较好。
4: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冰健：
7: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像这个柱墙这个柱子和钉板以及这个隔墙都是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现场，直接安装，这个施工工序能减少很多，节省这个施工时间。
4: 除此之外，项目还开创全市第一个全过程咨询，整合审图、监理、造价、第三方检测、BIM 等多方服务，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一个 BIM 报审为亳州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查树立标杆，第一个全流程 BIM 一摸到底，真正打通设计、算量、报审、施工的数据链条。项目高效稳步推进，离不开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有力待建保障。为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市重点中心多措并举，筑牢项目建设坚实屏障。刘冰健：
7: 亳州市总支信访服务中心项目是我市重点工程项目，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我中心安排专班常驻现场，质量安全专家时常对项目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4: 据了解，建成投用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儿，好办事。
5: 下面咱们说一下关系不少残疾人朋友的一件大事：残疾人重新鉴定。最近不少持有残疾证的市民咨询，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该怎么处理，重新鉴定到底有啥说法。今天咱们就详细说说这件事。要说这残疾证对咱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可是太重要了，它不仅是认定残疾类别等级的合法凭证，更是享受各项惠残政策的关键依据。侨城区残联工作人员徐强：
8: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5: 徐强介绍，残疾证的等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毕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徐强：
8: 咱们重新鉴定不只是降级，还有升级。比如张先生，他刚开始是因病致残，达到的标准是3级，然后呢，他现在加重了，有可能会达到重度残疾标准，这样呢就可以去升级， 达到重度残疾标准之后，可以享受护理补贴。
5: 除此之外，不少朋友还关心到期换证的时候，旧证该怎么处理，要是不小心丢了又该怎么办。徐强，
8: 到期换证的需要上缴旧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的，可以登报挂失。无论是新办证或者是重新鉴定，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4: 5月20号是国际临床试验日，提起临床试验，不少市民心存疑虑，甚至存在当小白鼠的误解。为此，博州市人民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科普宣传，让市民了解临床试验，支持临床试验。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科普讲解、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解读临床试验的意义、流程和安全保障，破除大家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让更多人了解临床试验的正规性、安全性和公益性。博州市人民医院 GCP 机构办副主任王坤，
9: 临床试验是药物批准上市、广泛应用于临床前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环节。自2022年我院取得备案资质以来，已完成临床试验项目20多个，目前在院项目40多个，志愿参加临床试验800多人次。
4: 据介绍，博州市人民医院是我市目前唯一具备临床试验资质的医疗机构，医院拥有完善的审查机制，全程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开展研究，全方位保障受试者的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王坤，
10: 这个上市之前，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就是选用这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其实在国外已经做过了，他们已经把1期、2期、3期都做过了这些试验，就对相对来说，这种药物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的。
4: 据介绍，所有上市新药都必须经过严谨临床试验，能够面向大众开展的项目，前期已经经过多轮试验验证，安全性稳定可靠。临床试验是医学进步的重要途径，参与试验的群众是助力医疗发展的志愿者。王坤，
9: 希望更多人真正了解临床试验，消除偏见，增进了解，科学理性地看待它，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医学研究。
5: 眼下我市各大血库库存整体偏紧，博州市中心血站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小小善举为生命续航。记者从博州市中心血站了解到，自从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安徽省无偿献血三免证惠民政策后，献血热情高涨。博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组长高黎，
11: 就是限购2000之后有一个三免证，就是坐公交还有到公立医院还有挂还有旅游景点免门票的这个事情，然后激起了市民的热情。
5: 目前全市血液储备依旧需要更多爱心力量接力助阵，这段时间博州市中心血站也是服务上门，将流动献血车开进企事业单位，让爱心献血更加便捷省心。前两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区分局安车集团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掀起了一波公益献血热潮。安车集团运营保障部负责人杨向阳，
12: 我第一次献血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你在部队也献了大概有5、6次，累计献血已经超过了3000毫升。
5: 安车集团安行天下驾校运营保障部负责人何海龙，
13: 感觉就是说利人利己，然后能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好处，同时也能保住其他的人。
5: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区分局工作人员汪辉，
14: 对别人帮助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帮助，对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自己。
5: 高黎，
11: 献血之前的话咱要注意就是休息，当天不要饮酒，然后吃上早饭不要空腹，还有女性的话特别提醒不能在生理期的前后3天。
15: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垃圾？
17: 不对，是干垃圾。
1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6: 哦，长知识。
3: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4: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近日，乔城区花溪楼街道仙园社区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将红色力量融入绿色实践，引导辖区群众主动参与，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社区明确专人负责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各党支部党员下沉居民小区，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同时积极指导辖区商户规范包装行为，推广可循环快递箱、布袋等绿色包装，着力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依托党员微信群、居民微信群等平台，广泛宣传垃圾分类政策法规和绿色环保理念，积极开展党员倡议、知识宣讲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感染力与号召力，以党员为骨干，带动广大群众主动投身垃圾分类，让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5: 为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破解集镇沿街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等问题，提升集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镇容镇貌颜值，近日乔城区牛集镇聚焦集镇主干道沿街商铺集中区域，扎实开展违规推拉棚、临时搭建设施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商户解读人居环境整治意义、违规推拉棚安全隐患及相关规定，解答疑问、倾听诉求，全力争取商户理解支持配合。经前期细致沟通引导，沿街商户纷纷转变观念，从被动整治转为主动自拆。不少商户主动清理棚内杂物、搬离物品，配合拆除作业。部分商户自发协助维护现场秩序，规整沿街物品，以实际行动支持整治工作，形成干群同心、商户联动、共建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
4: 乔城区城富镇城富村组织村干部、驻村警务人员联合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专题宣讲活动，为村民送上一堂实用的反诈知识课。活动现场，村警与村干部分工协作，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反诈警示视频、发放宣传彩页、现场讲解剖析相结合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农村地区高发的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养老诈骗、虚假投资理财、冒充熟人借钱等典型案例，细致讲解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识别技巧和防范要点。针对村里老年人、留守群众等易受骗群体，宣讲人员结合宣传单页逐条解读诈骗特征，提醒大家遇到陌生来电、可疑链接、要求转账汇款时，务必提高警惕，坚决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拿不准的情况，及时向村干部、村警咨询。同时，现场引导村民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借助科技手段守护财产安全。
5: 乔城区魏岗镇多措并举，抓实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工作，组织镇村干部、管护人员重点围绕机井、井房、水泵、电缆、出水口、井盖等关键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发现问题逐一登记造册，明确问题点位、具体情况、整改措施和责任主体。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排查发现各类设施问题70余处，完成初步整改问题10余处，未整改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
18: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0: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8: 如果时光倒流， 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9: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8: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9到26摄氏度，郭阳、蒙城、利辛20到26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郭阳县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又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4: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3: 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直播间，解答物业费缴纳、购房补贴等相关问题。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中医护眼小常识。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四是扩大能源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地线建设，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五是推进绿色创新。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在盐碱地治理开发、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建设汉区农业联合实验室，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支持在中亚建立高技术企业、信息技术产业园。中方欢迎中亚国家参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空间信息科技等“一带一路”专项合作计划。六是提升发展能力。中方将制定中国同中亚国家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实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在中亚国家设立更多鲁班工坊，鼓励在中亚的中资企业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助力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和中亚国家自身发展，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26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七是加强文明对话。中方邀请中亚国家参与文化丝路计划，将在中亚设立更多传统医学中心，加快互设文化中心，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支持中亚国家高校加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办好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和中国中亚媒体高端对话交流活动，推动开展中国中亚文化和旅游之都评选活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旅游专列。八是维护地区和平。中方愿帮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支持各国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网络安全合作，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机制作用，共同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各位同事，去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绘就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愿同中亚国家加强现代化理念和实践交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为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协力推动六国现代化进程。各位同事，中国陕西有句农谚，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中亚谚语也说，付出就有回报，播种就能收获。让我们携手并肩，团结奋斗，积极推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迎接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4: 请听公益广告，生物多样性保护。
3: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民生时事进行时。
8: 郭阳县一直在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主要靠咱们乡村医生发力，踏踏实实地推进村医，也就是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还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的办法，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做得更到位，就是想让农村的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又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在郭阳县林湖镇卫生院里，丁广明老人正在测血糖。丁广明，
9: 这样的测量的血糖，有病了给你查查，查出来以后给你看看，不是准，就给他看到病了，免费，对农民关心。
8: 郭阳县林湖镇卫生院现在一直在做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给老百姓免费体检，像测血压、测血糖、做心电图、B 超、血尿常规这些关键的检查项目都包含在内。现场还能给大家解答健康疑问，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指导用药和日常的生活方式，实实在在把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跟前。林湖镇卫生院签约医生敏梅，
10: 我们最常见签约类型就是一个老年人服务重疾保。老年人服务重疾保服务的内容就是每年家庭巡诊4次，然后每年常规的1次生化圈套，然后3到6年心电图检测，还有就是一个尿常规检测、腹部 B 超检测。
8: 林湖镇卫生院还推行团队下沉加精准服务的签约模式，重点盯着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患者，还有孕产妇、小朋友这些特殊群体，开展1对1的精准签约服务，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林湖镇卫生院院长王桂平，
11: 每年给老年人65岁老年人做这个签药服务，健康体检，我们是每年的在4月份开始启动，到5月底结束。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胸片的拍片的检查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项目。
8: 不光是基层卫生院发力，郭阳县卫健委也在使劲儿，通过提升村医学历、定向培养人才这些方式，加强村医队伍建设，还不断完善村医的保障措施，让村医能安心工作。全力提升村级医疗服务的水平。郭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12: 实行乡镇一体化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村医收入，按标准配齐人员。目前郭阳县在岗村医共1105人，主要承担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守护农村群众健康。
8: 跟大家说个实在话，现在郭阳县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已经签约了64万多名居民，其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些重点人群的签约率达到了79.73%，全县27个乡镇卫生院、405个村卫生室都实现了标准化建设，一个都没落下。15分钟基层就医圈也已经全面建成，老百姓出门15分钟就能找到就医的地方。另外，还有19家乡镇卫生院达到了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所有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了中医馆。基层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中医服务。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哪些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辆汽车突然闯红灯，把他给撞伤了。事后呢，交警认定机动车负全部责任，小张获得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赔偿。那么后来呢，小张和妻子小林闹离婚，小林要求分割这笔钱。小张说啊，这是我的个人财产，你无权拿走。小林却说呢，这笔钱是婚后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要求分割。那么小林能拿到这笔钱吗？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又都包括哪些呢？我国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是一方的婚前财产。第二呢，是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从这一条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赔偿金是属于小张的个人财产，小林是不能分割的。另外呢，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包括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8: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反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5: 反电诈攻略，刷单反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

0: 不知道农用车设计初衷是田间作业，而不是载人载客。车斗无安全防护，急转弯或遇坑洼时极易侧翻。
1: 2023年11月，利辛县袁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汝矶镇碱厂西十字路口时，与温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斗载两人，电动三轮车在躲避轿车时发生侧翻，造成三轮车乘车人郑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0: 红月在桥墩区桥东镇白庄村，两辆电动三轮车行经某条十字路口时，因双方均未减速，瞬间相撞。其中一电动三轮车侧翻，另一电动三轮车撞向电线杆，导致乘车人飞出倒地。由于双方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头盔，造成双方各受轻微伤。因此，驾驶农用车、电动三四轮车时，请务必遵守严禁违法载人规定。家人朋友的平安比满车的麦种更珍贵。
1: 夏熟作物灌浆期，农民早出晚归抢农时，疲劳驾驶成为隐形杀手。小满后白天比较长，许多人凌晨4点便下地，傍晚收工时已近深夜，连续10小时的劳作让身体像绷紧的弓弦，此时驾车极易犯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中，农村地区占比超30%，因此连续驾驶误超4小时，累了就在田埂边歇歇脚，让清风拂去倦意，比抢时间更值得。
0: 小满也是路怒症的高发期，此时天气闷热，农用车、私家车、收割机在狭窄乡道交织，喇叭声、催促声此起彼伏。其实夏天气温高，人的情绪也如麦浪般易躁动，但路怒只会让平安打折。遇到拥堵或纠纷，不妨深呼吸，想想家中等待的热汤比一时的争抢更暖胃。
1: 雨季来临，乡间小路的积水也需警惕。小满有江河渐满之说，骤雨常让低洼路段积水成潭，驾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三四轮车时，切勿盲目涉水，遇到积水宁绕10里远，不冒一步险，毕竟平安才是最近的归途。
0: 昨天上午，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解答物业费缴纳、延期交房、购房补贴等相关问题。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房屋长期空置，物业费可以进行适当折扣吗？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科长张萌回答说，
2: 按照当前的这个法律规定，特别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因为从这条规定原则上说的，只要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但是业主就应该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空置房进行适当的打折。
0: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今年购房有没有一些优惠券可以领取？市住房发展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回答说，
3: 2026年呢，为促进我们亳州市房地产住房消费，缓解咱们这个购房人的经济压力，然后呢，我们亳州市的房地产协会特地呢联合亳州市中心城区以及3县联合发起了购房优惠活动。这个活动是非财政补贴项目，主要的内容呢就是200元抵扣20000元，总共那个购房券是2500张，先到先得。主要的这个购房房源就是我们亳州市全包含3县1区，申领的条件就是个人通过中国银行手机 APP 实名认证之后，路径是中国银行有一个生活频道，然后进入汇聚安徽亳州专区，亳州专区里有一个易居亳州惠民安家，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购房券的支付是200元，购买了一张2万元的那个购房券。有效期呢在这里想提醒这个购买券的一个业主，一定要在购买后15天内进行核销，不然的话就这个进行作废。然后购房业主这个在购买这个券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心仪的或者说愿意购买的项目，因为有些项目是不参与这次活动的。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

0: 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家庭消防莫大意。
2: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3: 什么宝贝？我瞧瞧，
2: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3: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2: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3: 这个常见，
2: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3: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2: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3: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2: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健康小贴士，
6: 咱中医上常说久视伤血，你们知道这里说的血指的是啥不？其实就是咱肝脏里的肝血。咱的眼睛能看见东西，看得清楚，全靠肝血来滋养，还有肝气来疏通调节。要是肝血不够了，眼睛就容易干巴巴的，特别不舒服。所以啊，真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刷短视频，刷久了既伤肝血，眼睛也遭罪。
1: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6: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8: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心守卫。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

0: 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青春派这一代》。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天黑的晚了，来集市的人也多了，咱这流水鹅妥妥的有保证了。这一会儿就上人了啊，一个炉子肯定不够，赶紧再接一个。
7: 哥，咱这小摊的用电线路都是按要求铺设的，没法接了。
6: 接咱自己的插线板上不就行了？没事儿。哦，对了，通道那边再加一排座椅啊，别人多没地方坐，影响了生意。
7: 不行啊，哥，那可是消防通道，而且咱在拐角，您这一家整个过道连正常通行都费劲了。
8: 说得对，我是安全巡查员，私接大功率电器占用消防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制止。
9: 集市地摊夜经济，唤醒人间烟火气，消防提示要牢记，安全还要靠大家。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我也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

0: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1: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0: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1: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今年1到4月，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产值达到2.65亿元，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61%，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杆、香精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4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0: 是生态环境局、是商务局、是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限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夏季全时加油站装卸作业时间调整到晚上的8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的油气挥发。 5月20号， 我市成功核发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运输容器证明，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切实助力相关企业合规运营稳步发展。 即日起至9月30号， 中新城区将会增设24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 主要分布在街边的广场， 具体详情的点位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亳州市厅网点击查看。 另外温馨提醒， 亳州市民 5月21号起， 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路段正式启动道路补短板更新改造工程， 部分机动车道将封闭施工， 工期240天， 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务必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 并且严格按照提示通行， 沿线的居民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速度，温度，广度， 这里是882整点资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21号， 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市举行。 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 从政务服务到人才培育， 从跨省警情处置到科普场馆一本通， 为广大长三角群众带来了更多一体化发展红利。 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 我省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实施 AI+好房子行动， 着力改善百姓居住条件， 其中提出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高空抛物、电动车入楼、消防通道占用等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与实时报警， 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 推广 AI+空中成像、 AI+多模态交互等技术在垃圾分类场景中的应用。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8.34万亿元， 同比增长 3.5%， 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4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820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0%。 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 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国家应急通信融入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爱家让家更有爱，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加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气畅快看。中国联通，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 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元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季西天，欢迎季主任。
8: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7: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杜文涛，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与科技科高磊，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牛传生，桥城区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副主任李继周，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9: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7: 日前回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反映，105国道古井产业园至柳横的道路才修好三四个月，现在呢路面又已经坑洼不平，出现鼓包，请有关部门再次督促进行维修。那么江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1: 有没有联系我也不清楚，如果说有陌生人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我又没有接。
10: 现在您观察的这个路段有没有进行维修？
11: 没有。
10: 这边呢是交通运输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这个项目还在保修期内，已经通知施工单位安排进场维修了，预计5月底前完成修复。那这也快到5月底了，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咨询一下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这几天看能不能进行维修。
11: 行，好嘞。
10: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1: 好嘞，谢谢。
10: 不客气。
7: 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李主任。
12: 105国道的维修现在是已经是启动了，是这个公路维修对路面的毁坏，将会按照预定的时间，是按期这个包治包量的完成，这没问题。
7: 好的，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3: 喂，你好。
7: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是个货车司机，我们过四车，我们已经更新了，到现在我们没着钱，这啥情况？问交通局。
7: 好，我们咨询一下高科长。
12: 好，就是关于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这项工作呢，是从去年都已经开始了，然后在2025年的

0: 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这个通知呢，明确也是从我们2026年的1月1号到2026年的10月31日继续实施劳动运货车报废更新账目政策。这个报废更新账目政策的标准呢，还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是一样的。正好也借此机会呢，给我们驾驶员同志吧，再做一个解读。劳动运货车补贴的标准分为中型和重型的，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强制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项目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2年的，就是距强制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2年的，补贴10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2年不足4年的，补贴18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4年以上的，就是补贴25000。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强制报废期时间满一年不足2年的，是补贴12000；满2年不足4年的，是补贴35000；满4年以上的呢，是补贴45000。这是重型的货车。另外，新购营运货车也有补贴标准。购买新型的货车呢，是就是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是补贴25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是35000。这重型车，重型车呢，就是按株数来计算。重型的两株车，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补贴是40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是补贴70000；三株的呢是补贴55000和85000；四株以上的是补贴65000和95000。这个标准呢，也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来继续实施。目前的进展情况是，省交通运输厅正在会同这个财政厅等相关部门，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5月9号来的文件，来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个呢，也是在省厅的发布文件过以后，我们将会迅速启动。这个呢，也建议我们货车司机关注我们市交通局的这个官方网站吧。同时呢，我们可持的电话是0558-5123-051。如果有具体想了解政策的话，或者是进展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打办公室电话进行直接沟通。也希望我们驾驶员司机能够就是耐心的去等待吧。反正这个政策呢，省厅里面正在起草具体的实施办法，很快都会出台啊。
1: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这位先生？
2: 不是，我说的是25年的。
0: 这25年，刚才我说2026年，它的补贴标准还按照25年的实施。这个呢，在我们新的这个文件出台过以后，我们会继续启动啊。
2: 不是，我说的是我们25年的报废的都没摸着钱，现在。我们去年7月份报废的。
0: 这个时间，2025年和2026年的政策有衔接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会给你省里边的文件出台过以后，啊，把这个政策过渡衔接，我们会根据文件的精神来去落实。这个没有啥。
1: 您的意思是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对吧？
2: 对对。
0: 这个得等到省厅的实施办法出台以后，我们才能启动啊。
1: 这个
2: 那别的省份都摸着钱了啊。
0: 国家的已经下来过了，然后咱省那边的文件正在制定当中。这个我们是昨天最新的进展，就是跟交通运输厅沟通的情况，正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应该也快了。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后面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请问这个交通局的这领导，这个问问，他说现在就有一辆那个单车厢式货车，就是他说现在给我补助嘛，就是报废。
1: 厢式货车是什么？是报废还是？
3: 啊，这蓝牌的，蓝牌的。
1: 蓝牌的是吧？
3: 啊，对对对，是现在是10年了，就是。
1: 好。
3: 16年。
1: 我们继续咨询一下高科长。
0: 好，根据我们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文件呢，就是对于营运货车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目政策，针对的是中重型，也是我们说的是黄牌车辆。对于蓝牌车辆呢，就是4.5吨以下的蓝牌车辆，国家这个加目政策中不包含我们的蓝牌车辆。
3: 就是如果报废的话，就是每条不受，就是
0: 对对对。
3: 不是，我这是营运辆。
0: 啊，
3: 非营运，
0: 非营运的没有，我们是对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目啊。
3: 好，
1: 好嘛，这位先生啊。
3: 啊。

0: 麻烦了啊。
1: 没事，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让你久等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还是去年2025年9月19号、10月3号、12月5号，我3次在这个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亳州行定制班线平台颠倒体系点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给我解决。
1: 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2: 没有，说下了线给我联系，没有人给我联系。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相声嘉宾。亳州行是吧？我们反映给报告人
3: 啊。这个呢是关于亳州到亳州果阳的一个定制板线。定制板线呢，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嘛，也是一个在传统板线模式的基础上新开设的一种经营形式。这个呢，他反映这个问题，不但通过我们航空乘务热线反映过，而且呢，我们现在到我们市局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呢，他们依托这个亳州行这个平台，这个科技公司吧，这个平台来去派车，然后就是从亳州到果阳来去往返经营。他是在这个驾驶员反映的呢，就是这个公司利用这个平台派车的这个设置不太合理，这个一个问题，可能是亳州往果阳发的，果阳往亳州发的，这个比例呢，不是很平衡，跟咱们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带来一些这个不便利的因素在里边。这个呢，在接到这个投诉以后，我们市局，安全科包括我们运输科、政法科，我们都到果阳县去过几次协调，因为这个呢，它也是他们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个模式吧。他们一个具体的措施派的，
2: 不是模式，他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许可了。
3: 这个呢，我们给亳阳县交通局，包括亳阳县运输这个运管中心也多次的去沟通，他们去
2: 对呀，为啥结果不掉呢？
3: 去这个对于他反映这个问题，就公司派车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这个呢，
2: 他不是派车。
3: 这个呢，
2: 我们
3: 线下以后，我们给贵阳县交通局再进行沟通过以后呢，再给
2: 他解决不掉
3: 反馈。
2: 他解决不掉，现在他推，贵阳县交通局要弄，给我恢复来。但是现在我就是针对于交通局要弄恢复的不合理，我又反映要弄这个回答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又再一次给我恢复，就12328，我从那个公众号上能反映嘞，又给我推，然后推到这个平台上呢，他有啥权利？他已经违规经营了，他有啥权利？还有一点，这个道路板线经营信息表中的所有的经营信息，跟着经过本案许可才批下来的。为啥不按照这道路经营信息表上能的信息去经营？他颠倒体系点就不对。他这个定制板线是在原板线的基础上，他优化，但是他绝对不能违反这个道路经营许可。
3: 这个呢，我们线下给亳阳县交通局
2: 进
3: 一步核实吧。核实过以后，我们再反映。
2: 核实很多次了，核实 N 次了，就是解决不掉。这老百姓反映问题就恁难吗？
1: 之前您反映过之后，有没有市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过？
2: 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1: 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到时候详细了解这个情况，好吧？到时候了解。
2: 详细了解高科长，我也去找过高科长。但是到了高科长，就亳州市交通局，然后到了广县交通局，也去了。为啥就解决不掉这个问题？
1: 当时去了之后怎么说的呢？
2: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的，他们领导跟领导见面，俺老百姓能知道吗？
1: 行，就是您当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是吧？就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去了，但是您没有把您叫在现场，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呀。
1: 行，那这样我们现在之后有请高科长再与贵阳县交通运输局再联系一下。
2: 你批的定制板线都是亳州市交通局批，你批的定制板线都是谁发的？为啥都搁贵阳这边发车？你颠倒提一点，你不如都批贵阳这边的，亳州那边的白批了。
1: 就您现在的这个主要诉求是 想让就是这个定制班线从过阳和亳州这两个发车点是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
2: 对呀。
1: 现在就是说您感觉有一点不公平的地方，对吧？
2: 你就按照道路经营版面信息表，因为这个东西是经过备案经营许可才批下来的。
1: 行，那这样我们问一下高科长，这个能不能实现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两边同能。
3: 这个呢，我们这个在对每个车再进行一个核实吧，核查啊，核过以后我们再反馈。
1: 好吗，周女士？
2: 主管，你核实已经核实很多回了，我反映到个人了，个人，然后又推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给那个现在这个定制版件这个平台上能。他解过去了。你有啥权利能解过去？跟着你回复来，这个定制版件跟着你批来。你经营你都违规了，你为啥你有啥资格能解过去这，让反映这个问题？
1: 这样，这位女士，我们下线之后，请高科长再与您详细的对接这个情况，因为您说的这个具体他们这个发车的频次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调整，可能需要去科学的去调配一下，好吧？
2: 他批的这个定制版件，
1: 就您认为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看高科长再和您联系。广
2: 电交通局，亳州市交通局，12328。还有12345小程序上能都反映，就拿不出来依据，但是也解决不掉。
1: 这位女士，您看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跟您联系之后，到时候再与过阳县交通运输局这边也同样联系一下，看到时候详细的表达一下您的这个诉求，看您的这个诉求能不能得到满足，您这样行吗？
2: 得不到呀，能得到天天都抱着手机看看交通局可在线吗？在线了跟我搁直播间里边讲讲，跟他跟俺协助。
1: 现在您的这个诉求呢是已经充分的表达出来了，然后高科长这边呢也已经受理了。现在呢不光是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提到了直播间，另外也有广大的网友在监督这个问题。后续如果说还没有解决，到下一次是交通运输局上线的时候，您可以继续向我们反映。网友也在监督。好吧，
2: 等的时间太长了。一个车的寿命总共就几年，这已经等一二年了。
1: 这样，既然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在直播间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能下线之后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尽量不，俺不能说100%了，你尽量赶快给俺督促。
1: 行，我们下线。我们下线之后呢，就会。
2: 我这么好么人家交通局在线，我天天打。就看这个老百姓就反映问题，可能解决。
1: 这样您。
2: 净往女俺都去了，都也解决不掉。
1: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一下，就如果说后续，还是没有解决，到下一次我们回访的时候，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会再次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督促，好吧？
2: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副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的正风航副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有了这孙子兵法，天下大事必为我张角所用。
2: 主公，
3: 许褚何事惊慌？
1: 张角阵前狂言，他有孙子兵法，要与主公一决高下。
3: 正版在我手中，盗版随他用去。
1: 主公神机妙算，张角用兵毫无章法，已经大败而退。
4: 侵权盗版，祸国殃民；扫黄打非，祸在眉睫。
5: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人生路远，风雨兼程，我们各自在尘世里奔波闯荡，扛着生活的风雨，守着心底的倔强，日复一日奔波劳碌，藏起棱角，忍住沧桑，把太多心事悄悄藏在心底。难得三五旧友，抛开世俗牵绊，放下手头奔波，寻一方小聚，围坐一堂，不谈世俗功名，不问前路浮沉，只以美酒相逢，解杯盏抒怀。

0: 推杯换盏，意气飞扬，杯酒相碰铿锵入耳，笑语豪情洒满席间，天南地北随心畅谈，过往风尘半生闯荡都化作席间笑谈。不必拘谨伪装，不用故作深沉，在知己面前尽可敞开心怀，袒露胸膛，一杯敬过往，熬过风雨依旧坦荡，一杯敬当下，相逢如故情意绵长，一杯敬来日，山河万里依旧勇往，人间世事多纷扰，唯有挚友最情长，多少疲惫风尘都在这几番举杯间烟消云散，多少心底郁结都在闲话笑谈中豁然开朗，人生难得几回醉，知己难得常相逢，愿我们往后岁月仍能常聚常饮，心怀热血不改轻狂，以酒敬岁月，以情敬余生，风雨同路，尽兴人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哦。
2: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我是机器人小霸，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这机器人真的会说话呀。
5: 是啊，这是我们旅行社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
6: 小霸，我们要出去旅行了，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3: 小霸建议最好不要带贵重物品，记得带上身份证、银行卡、日用品、应急药品等。如果可以的话，带上小棒吧。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
6: 小棒要是会武术就好了。
4: 对呀，这样就能保护我们了。
3: 不用武术，小棒也能保护你们。要记得出发前把紧急联络电话号码设置成单键拨号或者快速拨号，也可以设置成我们旅行社的电话。小棒会第一时间请警察叔叔、消防员叔叔、救援队叔叔去帮你们的。
7: 提醒您，牢记安全小知识，开开心心出门游。
8: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9: 人生路远，风雨兼程，我们各自在尘世里奔波闯荡，扛着生活的风雨，守着心底的倔强，日复一日奔波劳碌，藏起棱角，忍住沧桑，把太多心事悄悄藏在心底。难得三五旧友，抛开世俗牵绊，放下手头奔波，寻一方小聚，围坐一堂，不谈世俗功名，不问前路浮沉，只以美酒相逢，解杯盏抒怀。推杯换盏，意气飞扬，杯酒相碰，铿锵入耳，笑语豪情洒满席间。天南地北，随心畅谈，过往风尘，半生闯荡，都化作席间笑谈。不必拘谨伪装，不用故作深沉，在知己面前尽可敞开心怀，袒露胸膛。一杯敬过往，熬过风雨依旧坦荡，一杯敬当下，相逢如故情意绵长，一杯敬来日，山河万里依旧勇往，人间世事多纷扰，唯有挚友最情长。多少疲惫风尘，都在这几番举杯间烟消云散，多少心底郁结，都在闲话笑谈中豁然开朗。人生难得几回醉，知己难得常相逢。愿我们往后岁月仍能常聚常饮，心怀热血不改轻狂，以酒敬岁月，以情敬余生，风雨同路，尽兴人间。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双沟镇的秦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爷爷家的房子已经开裂倾斜，村里说是危房不能住了，就让搬出来。年前的时候就给村里申请重建，可是村里一直不派人来查看，就说忙凑不够人，希望加快进度。秦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联系的时候他们怎么跟您说的？
3: 联系了，然后他们就前两天去看了。
2: 嗯。
3: 前两天去看了，他们说那个房子属于那个偏离，但是我们住了三十多年了，我就想说这个，他们说是什么二调三调，他说是属于农田地，但我说有没有可能是排错了，就是这个排成这个农田地了？
2: 您现在申请建房是在原址上建房吗？
3: 对对对，在原址上建房。
2: 这个房子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老房子。
3: 对对对。
2: 哦。
3: 但现在说他们说是不能建，就说是因为是农田地，但是我就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2: 附近有房子吗？
3: 附近没有，因为以前那个村庄里面，你知道都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然后因为其他的，因为啥，他们年纪大了嘛，就其他人都翻盖了，但是我们没翻盖，所以其他人呢，就是旁边也有都是田地的，都已经盖起来了。但是就我们当时是都没什么条件就没盖。
2: 哦，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需要申请土地的性质调整？
3: 他们当时回复我就问了，就是因为三四十年了，但因为旁边都是田地，他说有可能盖不了。
2: 嗯。
3: 然后我说你帮忙问问，他前两天说问问，然后现在我没打电话问他呢。
2: 行，那这个如果说是可耕地的性质的话，那现在您就是申请建房也是批不下来，首先得把这个土地性质您得申请变更。
3: 嗯，
2: 变更成可建设用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宅基地性质，然后申请变更过来之后，然后您再申请建房，是这样一个程序。
3: 那我要申请变更也是要去村里面去打申请是吧？
2: 对，让村里帮您进行申请。
3: 行行，那我问一下村里吧，我看是怎么走那个流程，就怎么去申请
2: 啊。行行，好的，
3: 行，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哎，不客气。
3: 但之前反映的问题他们已经来了。
2: 行行，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行行，好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那个来自安徽省亳州市桥城区立德镇桥楼村的村民。
0: 嗯。
4: 我十几天前在这打市场热线反映那个农村自建房超平方一事，然后就是反映十几天，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给我回房了个信息。
0: 嗯，
4: 就是他说已经跟找我，就是镇政府人员与我来电沟通，
0: 嗯，
4: 就是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
0: 嗯，
4: 我未接到任何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联系，然后我就是要求他那个诉求就是。他那个农村自建房那个就是他实地那个平方数
5: 有没有审批
0: 、
4: 具体批多少平方，要求他公示出来。 他没有跟我联系，我打了两三次都没有人和我联系，我回了个信息。
0: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在用免提通话呀？
4: 对对对
0: 啊，您用免提的话可能我这边就听不太清，而且我也能听到您附近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教您怎么说。如果说是他要反映问题，您可以让他说好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我来说
0: 啊。行行，您把这个免提关掉，然后这样通话可能更好一点。
4: 哦，好好、
0: 啊、对对对。
4: 我就是反映那个、这个情况，就打市长热线打了好长时间了、
0: 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打的？
4: 第一次打了大概是20天左右，有差不多
0: 20天左右。他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建好的？
4: 房子大概是去年6月份吧，6、7月份。
0: 去年六七月份。
4: 对。
0: 哦。那当时建的时候，您的意思就已经超平方了，然后您
4: 建的时候，我主要是我是他邻居吧，我也没、咱也没在家，咱们一直在市里面呢，然后就咱也不知道，然后现在目测的话就是将近400个平方，
0: 占地吗？
4: 农村自建房不是不能超过220个平方吗？现在是，然后我就打我说我就意思就是我们家是不是要如果要是这样盖房子的话，要不要找关系找啥的？现在我就是找政府找哪个部门都没有用，打市长热线也没得到任何政府部门与我联系，然后说是和我沟通了。
0: 您现在的诉求是让他公示出来他的这个？
4: 对，我现在诉求就是公示出来他的平方面积和审批手续。
0: 您刚才说是目测有400多平方，他是占地面积400多吗？还是
4: 包括他的院子，然后他的那个两层的那个房子加到一块，目测的话大概有400个平方左右。
0: 您说连二层一块是400个平方？
4: 对，
0: 连二层一块400个平方。
4: 连二层一块的话有400多吧，大概
0: 400多。那一层的话，您得看它占地是多少。
4: 这咱目测也只能说个大概，这只能说实地丈量。
0: 行，那您的意思就是想让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4: 对对对，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0: 审批这个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信息需要公示？这公示的话，是不是在村里有过这个公示？您是不是想看这方面的公示？还是
4: 就是要求他把这个审批手续和那个建房那个面积建筑面积给公示出来？我就要求
0: 建房的话，
4: 咱去找也没有用，人家不给咱看。
0: 您是他的邻居是吗？
4: 对对对。
0: 那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需要邻居有确认他的这个边界到哪儿啊？有没有占您的
4: 这个？
0: 有没有占您的这个地方？
4: 占了一点儿，占了一点儿、
0: 哦、
4: 就是那个房檐占了一点儿。
0: 哦，行行，那这样您具体是哪个县区的？
4: 我是那个立德镇桥楼行政村。桥楼
0: 村区立德镇。行，那这样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古井镇的乔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邻啊在大田地里种树，影响自家的庄稼生长，希望能够砍掉。之前也向村里反映过，村里说问不了，但是政策呢不是规定大田地里不允许种树吗？请帮助协调。那这位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他后来跟那个地主他也说了，那个等这个麦收了以后，他就把树伐了。
2: 哦，你们现在已经协商好了是吧？
5: 对，已经协商好了。
2: 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您的邻居他的地块种植的树木约0.8亩，影响您庄稼生长，这个情况是属实。然后5月8号的时候，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古井中心网配合古井镇门楼村委会和种植户进行了沟通，该户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移栽完毕，当天呢也跟您进行了反馈，您表示理解。
5: 对对对。
2: 哦，行，他们回复说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你们协商的是在麦收之后是吧？
5: 对。
2: 啊，行行行，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5: 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哦。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胡女士说自己在拼多多上卖货，4月16号被对方以买货的名义骗了69000多元，于是自己是报了警，连续两天报警，博物派出所都说不给立案，然后就打了12345投诉，4月23号博物派出所才受理，给自己做了笔录，可是现在又没有消息了，请问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案件有没有调查呢？那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之前没有，然后前几天我问了他们，说是还没有结果。
2: 您问他们的时候，您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呢？
6: 没有。
2: 您当时4月16号就已经报警了是吧？
6: 对，4月16号、17号就报警了，然后他们不受理，然后我又继续找了他们，然后也打了12389和12345，以及咱那个。然后他才开始给我受理这个案件，受理这个案件，然后现在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没有太大的进展，没有什么结果。
2: 哦，因为您这个5月7号反映到今天呢是10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对您进行回访，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6: 就是还是想尽快把那个钱冻结，因为拖的时间越久越不好追回嘛。
2: 哦，那现在还没有冻结的话，那这个钱。
6: 当时我和咱们那个公安局说了，我说要联系拼多多平台把这笔钱冻结。
2: 嗯，
6: 然后他们说不是说我们想联系就联系到的，就以这种话来给我说。
2: 嗯，
6: 然后拼多多给拼多多客服那边打电话，就第一次的时候拼多多说就是需要我们这边的网安大队和他们上海的网安发一个那个调查函、协调函，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但是当时咱们就是在最佳时间的时候，咱们公安局就派出所这边没有这样做。
2: 哦，那现在立案的话，您这个
6: 现在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立案，只是说受案了。
2: 哦，那现在是您在跟进这个事儿，然后他们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6: 对，然后前几天也和我联系了，说他们没找到人，
2: 没找到对方。
6: 对，然后我说了，他们用的信息都是虚假信息。
2: 但是这个应该是实名制的呀。
6: 实名制，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次给我汇了2笔款吗？
2: 嗯，
6: 金额比较小。然后当时我把那个汇款记录也提供给派出所了，他们说这两个都是年龄大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哦，意思就是用其他人的名义给您汇的款。
6: 对对对，然后我也是当时是处于信任了，觉得合作两次了，然后。

0: 有一位网友说，向你们反映的事情到现在1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回答。您说的这个正式回答是没有给您这个结果是吧？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呢？跟您联系是怎么说的呢？您反映的是什么事情？您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们导播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也可以帮您再催促一下。简单生活，这位网友啊，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天去产业园2楼办理一项涉税业务，工作人员说需要找桥城区政府北门桥城区税务局一个叫王振的税务员才能办理。于是自己就跑到桥城区政府北门，可是没有找到办理业务地方。办理业务的地方，请帮助查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他们就以罚款为目的，我还能咋呢？
1: 罚款为目的是什么意思
2: 他把我那个税务账号给我开通了，
1: 啊？
2: 我也是，1月份我也按他们工作人员操作的就申报了，后来他说我还有两个没申报，罚了200块钱。
1: 哦，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到桥城区政府北门。去找王振，这个找到了吗？
2: 这个找到了，他告诉我地址是错误的，他们在市政府，不在桥城区政府。
1: 哦，我看一下，我这边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经过跟您电话沟通，由于您把市政府北门听错为桥城区政府北门，所以在桥城区政府北门没有找到桥城区税务局，而且您把税务人员王勇错听为王振。现在呢，您已到桥城区税务局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们那回复说话不负责任，我没有录音，我有录音的话，我跟你讲，我得找他们麻烦。
1: 您说他们当时说的就是桥城区政府是吧？
2: 对，
1: 哦，
2: 现在说这话没意义了。
1: 行，那这样，冯先生，现在办理好就好。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桥城区立德镇的一位郭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用的电信的摄像头已经坏了1个月了，业务员都说忙没来修，请催促。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联系，这个那来了，看找王先生来了。
1: 哦，维修人员去了是吧？
3: 对，工作人
1: 哦，
3: 员来了，
1: 现在修好了吗？
3: 修好了，修好了。
1: 哦，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满意啊！
1: 行，好的，郭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
3: 谢
1: 到
3: 谢你
1: 节目，
3: 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3: 哈哈哈哈。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刚才给那个女同事说的这个事儿，
0: 您说，
4: 欠了我们60多万块钱的那个人员工资，就是，一直没补付。现在呢，这个项目已经质保期已经过了1年多了，都，现在这个钱不完。
0: 质保期，那他们不给您去要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理由啊？
4: 他们说给我们协调不好呀。
0: 协调应该是主管部门协调啊，就是您去
4: 对。
0: 找这个对方怎么说？
4: 对方去了呀，对方也就是等着这个钱补下来的钱，他这个钱现在没赢了。
0: 您说这个质保期已经过1年了，然后
4: 对，
0: 这个钱还没有下来吗？
4: 对，问题就是这个事儿，
0: 是真的没下来，还是说他的一种
4: 真的没
0: 推
4: 下
0: 辞？
4: 来，真的没下来，
0: 真的没下来是吧？
4: 对。
0: 啊，是哪个项目？
4: 刚才我说了，当时记录没有吗？
0: 啊？
4: 这个项目就是，保留市桥城区
0: 啊？
4: 更新道路，提升工程。
0: 哦，是桥城区政府招标的是吧？
4: 对，是应该是的吧？是应该是金地是业主
0: 金地哦，金地，金地集团。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4: 好，
0: 哎，行，
4: 我这个市场人也打了也无数了，也没用。
0: 他们应该也有回复呀。
4: 回复就是没用啊，没啥，他意思是北人山的，他现在都不给啊，不给我们呀。
0: 哦。
4: 现在那个他不给这个钱，我们他这个。

0: 人家不给那个总公司不给我们钱。
1: 哦，这样，您算是分包这一块是吧？
0: 对，分包主要是我们都是人家公司，都是
1: 嗯，
0: 工人工资嘛。
1: 行，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转办，好吧？
0: 好，谢谢
1: 行，
0: 啊，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海阔天空，这位网友说，我现在能打电话反映情况吗？可以，我们现在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2: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桌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有一位网友说，法院起诉胜诉了，不给钱，到执行局，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查到本人，怎么办？一般情况下，这个涉法涉诉的，我们这边就不再进行接受您的这个问题了。但是您可以到执行局去问一下，看能不能限制他的这个，如果说啊，他成这个老赖了，或者说什么，看能不能限制他的这个高消费，通过一些手段啊，能够。去找一下这个人啊，可以打电话。这位网友说可以，应该是可以打电话嘛哈，可以拨打电话。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啊，他说生长激素缺乏症办理慢性病有效期是多久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医保局的答复。根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扩大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病种及优化部分病种认定标准的通知规定，生长激素缺乏症申报条件是经三级医院或当地最高级别医院确诊，年龄小于等于18周岁，且骨后未愈合，需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有相应的检查确诊报告，故生长激素慢性病缺乏症有效期为18岁之前，且骨后未愈合，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不符合上述条件呢，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

有网友咨询啊，孕妇产检和住院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十亿保局的答复。产前检查在生育后与生育住院费用合并支付，报销比例为：一、顺产，一级医院呢是1600元，二级医院是1800元，三级医院呢是2000元。第二种情况是剖宫产，一级医院呢是2600元。二级医院呢是3000元，三级医院呢是3600元，属多胞胎的每多生一婴增加300元。以上费用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药费、住院费，包括基本医疗所必须的床位费、护理费、麻醉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以及产假期间生育并发症的医疗费，可以出院直接结算，或者携带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出院记录、社保卡等材料到所属县区医保服务大厅办理报销。

有一位网友说，银屑病居民门诊慢性病的年支付政策是怎样的？来关注一下市医保局的答复哈。根据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关于提高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门诊慢性病年度限额的通知规定，银屑病属于一类慢性病，报销政策是起付线，也就是门槛费啊，是200元，年度呢只收取一次，季度不封顶，年度封顶线是8000元。

0: 好吧，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这是刚报俺保洁的工资钱。
0: 嗯。
1: 他是余坤物业。
0: 嗯。
1: 他欠去年欠的钱，2025年。
0: 嗯。
1: 3月份到4月份、5月份、6月份几个月的工资也没钱。
0: 哦，是欠一个人还是说咱所有的工人都没发？
1: 所有的工人都没发。
0: 哦，去年的是吧？
1: 对。
0: 那今年呢？今年还在余坤物业干吗？
1: 余坤他们走了
0: 啊！
1: 我叫他们就是这个社区的已经叫撵走了。
0: 哦，
1: 撤场了啊。
0: 那现在能找到这个公司吗？
1: 公司，俺已经法院了，也起诉了
0: 啊。
1: 起诉了年前他都28，他不给俺钱。也没给俺钱，没给俺钱呢。
0: 嗯，
1: 他最后给了4万，4万这再给他等他也不给了。
0: 嗯，总共欠了多少？
1: 总共欠18万多。
0: 18万多。
1: 对。
0: 哦，您现在是已经经过法院进行判决过之后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哦，您不会是刚才那位网友吧？
1: 啊，是。
0: 哦，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涉法涉诉的哈、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边就不再受理了。这个问题呢，我您现在说的这个社区把他撵走了，是社区当时是介入了是吧？
1: 社区的他叫他撤场了，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啊
1: 对。他撤场现在
0: 嗯
1: 俺已经到执行局了。执行局的他给俺说个他说差不多的。俺从始终都给他4月1号俺理的呢。
0: 嗯嗯。
1: 俺一直催的，他都说跟俺差不多。
0: 这个您和这个所有的这个起诉人也有这个义务去向执行局去提供对方的这个线索。您有没有见过，或者说您能不能找到对方？
1: 俺是个是在哪能管找着你？
0: 也
1: 找不到。他是个强制执行局的、
0: 嗯，
1: 他不去给俺办，但俺咋办呢？都一个个的、
0: 嗯、
1: 都是60、70岁的老人，你老年人，
0: 嗯，
1: 也不容易一个。
0: 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是在属于桥城区吧还是
1: 在桥城区俺现在在桥城区执行局里了
0: 啊现在就在桥城区执行局
1: 啊对俺这都到执行局了
0: 行那这个您在执行局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插手的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这方面能不能帮您去协调一下去找一下我们只能通过这边好吧
1: 哎那好的谢谢
0: 哎行但是看最后能不能帮到您到时候看政府这边好吗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半就半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 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七集，闻言陈浩若盯了常少乐一眼，
12: 不打自招。
5: 此时黄兴安和刘东旭从指挥部跑步过来。
13: 副司令员同志， A 师向你汇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5: 黄兴安立正报告，说完恨恨地瞟了常少乐一眼。方英达摆了一下手，
13: 说吧。
5: 黄兴安清清嗓子刚要说话，一个参谋奔跑过来扬着电报。
14: 二团报告，他们发现了蓝军主力，二营已和他们打了起来。

0: 黄兴安又给方英达敬个礼。
1: 我去处理一下，再向您汇报。
0: 因为简凡二团就失职心切，先头部队和楚天书正在寻找 A 师部队的 C 师一团遭遇了。楚天书一听说 A 师指挥部就在附近，并一营打阻击，自己带两个营朝 A 师指挥部方向急进。演习再次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方英达、陈浩若和常少乐交谈着走进 A 师作战室，黄兴安正在地图前回述命令。
1: 命令二团不惜代价把蓝军主力拖住，命令预备队三团先派一个营以急行军的速度迂回至蓝军右侧部，命令一团分两路从二团两侧向蓝军两翼地区急进，以防蓝军再次逃走。
0: 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一阵枪声，接着就听见由远而近的装甲车的轰鸣。常兆乐最先跑出去，一看眼前的景象，惊出一身冷汗。只见四五辆装甲车正呈扇面向指挥部开来，几发空爆弹在房子四周炸出几柱青烟，一个电喇叭的声音响了：
2: 你们已被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按演习规定，你们应马上停止抵抗，以被俘人员身份离开演习。
0: 常少乐像兔子一样飞快地迎着装甲车跑去，边跑边挥手。终于战车上的蓝军官兵看清阻拦他们前进的是自己的师长，都在离房子两三百米的树林里停了下来。常少乐攀上一辆装甲车，把身子落在外面的一个战士手中的电喇叭抢过来扔在地上，朝里面喊：
1: 楚天书，你给我爬出来。
0: 楚天书半截身子探出来，语气惊讶：
2: 师长，你怎么在这里啊？
1: 快下来。
0: 楚天书跳下装甲车，常少乐连声呵斥：
1: 闯下大祸了，闯下大祸了，你看看你是谁。
0: 楚天书抬眼一看，方英达和陈浩若正站在房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肩上的将星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方英达的一头白发像一团温度极高的烈焰在空气中随风烧着。楚天书一捂嘴叫了一声：
2: 我的妈呀。
1: 再退200米，把火熄了，原地待命。
0: 常少乐对装甲车上傻呆呆的士兵说完，拉了楚天书边走边说：
1: 把错误说得越严重越好，不要争辩啊，主要听方副司令是什么态度。
0: 很难用言语表述这突然的变化在方英达内心引起的风暴。作为军区主管训练的第一副司令，作为这次重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参加者，他理智上很快判断出这次演习中出现的情况，完全可以看作依靠高科技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本来应该高兴，然而他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从感情上，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战争年代，他这个师当排长、连长、营长，打了无数次硬仗、胜仗。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在这个师待了近10年，团长、师长都干过，直到升任军长才离开了 A 师。可以说，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交给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今天这支部队却在他眼皮子底下惨败了，他笑不出来。常少乐、楚天书已经跑不过来，方英达和陈浩若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了。楚天书敬礼后竟不知如何是好，张了张嘴却说了这样的话：
2: C 师一团团长楚天书违抗军令，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陈浩若脸色铁青地沉默着，方英达艰难地吞咽了几下，转过身面对着陈浩若：
1: 演习结束，通知演习部队营以上干部下午3点在这里开现场总结会。
0: 说罢独自一人朝树林走去。远山静默着，土岗静默着，蓝天白云静默着，人群更是静默，都在看着在阳光中行走的方英达。过了好一会儿，还没有一个人动。

0: 仗打败了，午饭总还会做吧？
1: 陈浩若慢慢走到 A 师的人群前，狠狠瞪了黄兴安一眼，朝林子方向走两步，又扭过头。
0: 方副司令有病，给他布置个午睡的地方。
1: A 师的军官默默地回到指挥部，草坝子上只留下常少乐和楚天书笔直地站着，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没有动。
2: 哎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买锅做饭，把准备三天的肉蛋一顿吃掉，通知到各个班，不准谈论，不准笑，更不准唱歌，都撑开肚皮给我吃。
1: 常少乐咬咬牙说着，随后大步朝装甲车方向走去。楚天书追了几步。
0: 哎，师长， 你是不是看到底牌了？给我透个底，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快要撑不住了。
2: 哎呀，你要不用装甲车续这个尾巴呀，而是全力吃掉黄兴安一个营，说不定啊能立功啊。方副司令刚喊我一声长麻杆，你就上了这道菜，看样子怕是要各打50大板了。
0: 要是知道方副司令和军长在这里，借我个豹子胆我也不敢。
2: 你派人去找找朱海鹏，让他别来这里凑热闹，方副司令已经猜到是他的主意了。
1: 太阳正在中天，秋老虎的天气竟在西南出现了。因为方英达态度不明，演习双方这顿午饭都吃得味同嚼蜡。范英明下了30越野吉普，看见几辆蓝军的装甲车，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睛。
0: 陈长军容，给我记住，挨训挨骂都不准低头，目光不准低过首长的领话。
1: 两个不成比例的方队整齐地排在石板前面，静静地等候方英达和陈浩若。导演部的几个人在门两边面对着方队站着，显然把自己置身于局外了。陈浩若走出门口停顿一下，眼光左右一轮，
0: 站到那边。
1: 赵忠荣、高君义几个人跑步过去，站成一列。方英达在队伍面前来回走了两趟，发现范英明身边的几个人和 A 师大部分军官精神状态的反差，不由得做了停留，最后走到正中间站下了。
0: 演习已经结束，两个师返回防区后要进行一周整顿，现在请方副司令做指示，全体都有立正。
1: 方英达走到 A 师方队的正中，
2: 请少喜刘东旭出列。
1: 刘东旭从方队第一排跑步出列。
2: A 师的传统恐怕是有很多人淡忘了吧，请你这个政委讲一讲这个师的战史。
3: A 师组建于1929年秋天，1930年8月归红一方面军编制，在第一次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
2: 我60几岁的人了，记性不好，请你帮我回忆一下 A 师打过什么败仗。
3: A 师从未打过败仗。
2: 那是昨天以前的 A 师历史，今天他败了，败得无话可说。你们应该在这个土岗上立块碑，上面写着长胜陆军第 A 师首败于此。陈军长，我等着看你们的整顿结果。
1: 方英达粗暴地打断，说罢径直朝直升机走去。朱海鹏正在不远处用望远镜看着这场戏。范英明穿一身西服，坐在 C 市月季皇后西餐馆一张靠玻璃墙的仿木纹餐桌前，静等妻子方怡的到来。 A 师在演习中的失利原因在下周的整顿中很快就会集中到他身上，结果实难预料。正是这种难以预料的潜在的极大危险激起了范英明男人的血性，他决定不仰仗任何支持，独自承担一切。经过两天反省，范英明不得不承认，朱海鹏这种破釜沉舟式的亮相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弥天大勇， 他甚至感到朱海鹏已经在全面超越自己。他渴望在24小时内和方怡达成协议，带着这张协议走进诗会议室，坦然面对疾风暴雨。这种心理使玻璃墙外车水马龙的都市夜景只能引得他心烦意乱，脸上似乎不停地在跳出结束吧，结束吧，快点结束吧，这样一些单调而躁动的音符。方怡迈进餐馆的玻璃大门，就看见了范英明棱角分明的脸部的侧影。十年前他就发现范英明的男人魅力从这个角度迸发得最为充分，而朱海鹏那张脸这个角度就不能久读。或许正是这面部侧影的耐不耐读，使方怡当年选择了范英明。方怡下意识地站下了，目光盯在范英明的脸部，像是沉入了往事。这是一个有高贵的气质、合适的身材并极具内在才情的成熟的女人，一袭雪青的职业套裙装并没有遮掩住她身上那种常被传媒称作性感的魅力。或许因了这种恰到好处的遮掩，使这种魅力较之袒胸露背更加令人无法抗拒。她像是深知自己引人注目，并没过多停留，径直走到范英明的对面坐下了。
4: 英明，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你第二次以丈夫的身份正式请我吃饭。第一次是我30岁生日那天晚上。
0: 这会是最后一次了。
1: 范英明说着，把这一晚谈话的主题定了下来。方怡低头看了一会儿桌面，微仰着头。
4: 要是我改变了主意呢？也是最后一次？
0: 不能再变了，龙龙跟着你，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1: 方怡淡淡一笑，右手以优雅的姿势轻轻敲打着桌面。
4: 你们演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一点。爸爸七分夸朱海鹏和 C 师，三分马 A 是不争气，一分也没提到你。已经有一种说法说你应负主要责任。
1: 侍应生把西餐端了上来，范英明拿了刀叉切着猪排。
0: 表面上看我该负全部责任。
1: 方怡插了一块苹果沙拉，眯着眼睛看。
4: 这是我临时改变主意的原因之一。这个时候别说办这事儿，只要把我们的婚姻现状公开，对你就算是落井下石了。
1: 范英明一伸脖子吞下一块牛排。
0: 我会连自己的利益都考虑不清楚吗？这事儿必须解决，越快越好。
4: 哼，你不是个自讨苦吃的人。爸爸年底就要退了，军师级领导班子明年上半年会有重大调整，人一退茶就凉，你应该知道的。我希望你进入师班子后再商量解决这件事。你我应该永远是朋友吧。
5: 方姐啊。
1: 这时邱洁如一身名牌青春休闲装打着招呼走了过来。
5: 早看见你了，不是认出先生是团长姐夫，还不敢让你看见我们呢。
1: 说着他调皮地朝方怡眨眨眼睛，转身看着正襟危坐的范英明，灿烂地一笑。
5: 想不到范团长还这么浪漫。
1: 唐龙立在一旁向方怡、范英明点头示意，范英明僵硬地一笑。
0: 偶尔吃顿饭竟叫你们碰上了。
5: 啊，方姐，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4: 是不是唐龙欺负你了？
5: 哼，他敢。你看我像是被人欺负的人吗？这是正经事。听说你们公司就要发行集资股了，我想求你帮忙买一点。
1: 方怡略感惊奇，身子向后一仰。
4: 能不能上市，什么时候上市都不一定。 股市几年几个风波，姐姐可不愿让你们那点小提及一套套个三两年，到时连嫁妆都没法买。
5: 唐龙要买，准错不了。
4: 你准备买多少？
5: 当然是多多益善啊。不过我们也不想借钱，把手里剩下的8万块闲钱投到你们昌达公司就是了。唐龙说，这8万块买了你们的集资股，一上市能变成一辆法拉利跑车。没这辆跑车，我们的事说变就会变。
4: 这么严重呀？那我只好成全你了。
1: 方姨转过脸看着唐龙，
4: 法拉利一辆130万，你真的这么看好我们公司的前景？是不是在押宝呀？
1: 唐龙闻言看一眼石像一样端坐的范英明，狠了心。
3: 方姐，我研究过你们公司的全面情况，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你们公司的薄弱点在销售，我要毛遂自荐主管这个部门，你们公司的纯利润能提高3个百分点。
1: 方姨点点头，不由得另眼看了唐龙。
4: 部队能人不少，朱海鹏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不是来求职。你真不想在部队干了？
5: 也没劲，这次演习人家一动真格的就把我们师侄给一窝端了，再耗下去也没意思。你拉我衣服干什么？我说的是实情吗？
3: 范团长和方姐在吃饭，咱们先走吧，这场合能谈军事秘密？
1: 邱洁如点着头笑着跟着唐龙走，唐龙压低了嗓音，
3: 怎么能当着范团长的面说这些？
1: 邱洁如伸手捂了嘴，偷眼往后看。
4: 唐龙。
1: 方姨站起来扬手招呼，
4: 你要赢了法拉利，昌达请你来做助总。
3: 君子一言，我会找你的。
0: 四不像，这种愿你也敢随便学？只能说纸上谈兵的人太多了。
4: 你是太职业化了，你要不变恐怕连个兵都当不好了。这样一个时代，人才辈出，朱海鹏这几年的变化真大，一点也看不出曾是个放牛娃。
0: 我知道你早后悔了，早了结不是很好吗？完全可以破镜重圆嘛。
4: 你以为我不敢？你太狭隘，太……
1: 方姨腾地站了起来，倒竖柳眉，随后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看她，把餐巾朝桌上一甩，撇下范英明出去了。范英明呆了片刻，掏出200元朝桌上一放，追了出去。外面早是华灯初放的夜景，方姨走到一辆白色奔驰前，打开车门钻了进去。范英明奔跑过去拉开车门。
0: 你认为真有必要这么拖下去吗？
1: 方姨无奈地熄了发动机，把头朝方向盘上埋了片刻，又抬起头。
4: 自从我脱了军装，我就知道你我总会有这一天。5年了，你以为我多想这样耗下去？我们俩有些地方太像了，你刚愎自用，我自以为是，都不是省油的灯。
1: 范英明坐进车里，尽量语气平静。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前年你提出来我就该答应你，再拖下去要生恨的。
4: 你以为我是在赶离婚的时髦？你错了，龙龙的脚落下终身残疾，我是有责任。你爸你妈知道我不愿再生，甩脸色我能忍，可你也这么干了。我不是一个不能忍的人。好了，追究这些也没意思，我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不谈这事就是不谈。你要么回你的家，要么跟我一起回军区。你有2个来月没回来了，
0: 还有什么意思？
1: 范英明耸耸肩，然后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 方姨打开车窗，语气伤感。
4: 那个家你去不了几次了，如果上帝无情，你也喊不了几年岳父了。
0: 你在说什么？
4: 听说爸爸晕倒的事吗？
0: 听说了，不是犯了低血糖吗？
4: 二姐打来了电话，爸爸做 CT 肝部有问题，301的专家认为十有八九是肝癌。
0: 不可能，不可能。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今年1到4月，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产值达到2.65亿元，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61%，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杆、香精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4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0: 是生态环境局、是商务局、是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限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夏季全时加油站装卸作业时间调整到晚上的8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的油气挥发。 5月20号， 我市成功核发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运输容器证明，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切实助力相关企业合规运营，稳步发展。 即日起至9月30号，中新城区将会增设24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主要分布在街边的广场，具体详情的点位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亳州市厅网点击查看。 另外温馨提醒，亳州市民5月21号起， 市区三漕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路段正式启动道路补短板更新改造工程，部分机动车道将封闭施工，工期240天。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务必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并且严格按照提示通行，沿线的居民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速度、温度、广度，
1: 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21号， 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市举行。 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 从政务服务到人才培育，从跨省警情处置到科普场馆一本通， 为广大长三角群众带来了更多一体化发展红利。 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我省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 AI+好房子行动， 着力改善百姓居住条件，其中提出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高空抛物、电动车入楼、消防通道占用等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与实时报警，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 推广AI+空中成像、AI+多模态交互等技术在垃圾分类场景中的应用。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8.34万亿元， 同比增长 3.5%， 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4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820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0%。 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 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国家应急通信融入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 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882广播书场， 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 882广播书场， 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
3: 突出重围，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集。
3: 上次做的是胃部，干在片子边上，看不太清，还得催他再去拍拍肝部，好确诊。可他这几天又好好的，无法劝他。他一直把你当儿子看，三个女婿，他认为你最有希望继承他的衣钵。我还想劝你演一段恩爱戏给他看呢。
2: 范英明两眼空洞地看着车顶，不言语。
3: 我昨天也请了个保姆，下一步想把小龙接过来，熟悉熟悉好过渡。另外，一旦爸爸不久人世，也好让他享享天伦之乐。你是自己回去，还是跟我走？
4: 我也想找爸爸谈谈。
2: 黄兴安、刘东旭和高君毅已经先一步到了方英达的家，他们是来摸方英达对演习的真正态度的。黄兴安只把半个屁股嵌在沙发上，挺直了上身。
5: 我们确实有轻敌思想，可常少乐违反演习规矩在先呐。A 师不是你黄兴安的 ，C 师也不是常少乐的，一个师长连这支军队的性质也弄不清楚吗？这次演习之所以能举行，就是因为这种思想在作怪，认为 A 师是我发迹的地方，曾经是我的 A 师。
6: 是是是，我们当然也存在布防上的漏洞， C 师才做了空子。
2: 高君毅接过话来。
4: 一团当时推进太快，导演部曾提醒过的，可能范团长一时考虑不周，有点急于求成，才露出了破绽。
2: 闻言，刘东旭也跟着开了口。
7: 下午到晚上我都在一团，范团长也注意到了可能的脱节，也请示过，在协调上也存在问题。首长刚才的批评算是一针见血，这应该是整顿的重点。
5: 这次啊，你们输在哪里你们并不清楚，你们应该认识到你们输在观念陈旧、暮气沉沉上面。记什么记？
2: 保姆小英看见方英达生了气，忙在厨房门口大叫：
8: 方爷爷，方爷爷，你快来呀。
5: 什么事啊？
8: 我看你生气了，姑姑交代过千万不能让你生气，你别生气了。
2: 方英达一脸无奈，搓搓手，语气严肃。
5: 小英同志啊，我要给你宣布两条纪律。第一，不要翻看我的东西。第二，家里有客人，你的任务只是端茶倒水，再违反就送你回家。
2: 小英撅着嘴赌气走了出去。方姨关好车门，看见了蹲在房前台阶上的小英。
3: 我爸在家吧？
8: 姑姑，你说的任务俺完不成，我劝他不要生气，他跟我生气，他一生气我就生气，我一生气他一生气就要送我回家。
3: 他和谁生气？
8: 哼，来了三个像，星星比爷爷的多俩，像是都怕爷爷，屁股不敢把沙发坐满。爷爷生气说记什么记，吓得一个红脸把本都给戳烂了。
3: 来找家长告你的状吧。
2: 方姨转脸看着范英明，又对小英开口。
3: 好了，你先休息吧，明天咱们再商量怎么和爷爷斗。
2: 走到门厅里，方姨熟练地挽了范英明的胳膊，小鸟依人样地把头靠在范英明肩上，跨进了客厅。几个人停止了谈话，都把目光盯在他俩身上。范英明大窘，推开了方姨。
3: 黄叔叔、刘叔叔、高叔叔，真是稀客。
2: 方姨夸张地哇了一声， 笑着走过去，从冰箱里拿出几罐饮料。
3: 你们尝尝新配方的可乐。
2: 说罢转身过去拍拍范英明的肩，像是拍打灰尘。
3: 英明，你为你们首长服务服务，我出了一身汗，先上去洗洗。
2: 范英明只好提着水壶续了一圈水，找个沙发坐下了。方英达接着往下。
5: 你们要认识到 A 市有今天的失败不是偶然呐、啊，这个碑一定要立，立这块碑是为了保证 A 市在实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 这时楼上传来方怡甜甜的声音。
3: 英明，英明，你上来一下，怎么没有凉水了？
2: 范英明红着脸站起来上楼，几个人端起茶杯喝茶，似乎是想借此调整一下情绪。黄兴安刚张了嘴要说什么，看见范英明又悻悻地下了楼，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像咽茶水一样咽下去。范英明面部肌肉一扯一扯，挤着几丝笑，又给三个客人续了一遍茶水。黄兴安哭丧着脸央求：
5: 哎呀，老师长啊，我们一定会本着你的指示精神认真整顿。立碑的事我们希望首长再考虑考虑。 A 师是全区第一主力师，这次失守啊，上上下下已经受了很大的震动，真要立个碑那压力太大了。不要再说了，这点压力 A 师能承受得起。整顿工作要做细致，如何走科技强军之路， C 师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这方面你们 A 市的条件要优越得多。
3: 英明，你把浴巾给我拿过来。
2: 方怡又在楼上喊起来。范英明站起来一步三个台阶上了楼，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方怡这么一喊，演习的话题就无法再谈了。刘东旭站起来：
7: 方副司令员，我们不打搅了，您也早点休息吧。
5: 我就不送了。
2: 范英明憋了一肚子火上了楼，忍不住举起拳头对着浴室门砸去，半途中又硬生生地收住了。方怡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小姐脾气，范英明早有了解，今晚这种即兴发挥可算登峰造极了。范英明无奈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一转身看见了方英达的书房门开着，便走了进去。两面墙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图书，书页间露出的半截半截的卡片表明这些书并不是什么装饰品。两排英文俄文图书新旧参半，如果不是窗两边墙上悬挂的那些房间主人戎马生涯的照片，置身其中只能把主人想象成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写字台的右上方摆着一个相框，那个微笑着的年轻女大卫用一对杏眼中绵绵泄出的无限幸福注解着这个家庭曾经让人艳羡的历史。仔细一看，在墙上悬挂的

0: 与局部战争方面的。方英达上了楼，在书房门口站了一下，走了进去。范英明放下书，站起来，恭敬地喊了一声：“
1: 爸，你的胃病好点没有？”“
2: 坐下说吧，有些痛，很快就会好的。”“
1: 你要注意身体。
2: ”A 市的现状啊，让人担忧啊。你在基层，有些事呢比我看得清楚，有些事就不如我看得全面。一个主力甲种师竟对付不了一个装备有战场微波监视系统的乙种师的一个团，出乎我意料之外呀。
1: 我有很大责任，不过那天的情况是个意外。 A 师是立足于演习， C 师是想出风头。
2: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两年呢，我没少到 A 师，面上的文章已经做足了，危机显示屏都在亮，到处都在滴答，可是演习的时候却只能依靠地图作业。演习中不敢使用新装备，名义上说是怕损坏价格昂贵的新装备，实际上啊，怕是根本不懂这些新东西，心理上惧怕，惧怕失去控制权。再这么下去呀，A 师就成清末的八旗兵了。
1: 基础训练上 A 师没有放松，
2: 这我清楚。你带一团不足一昼夜推进100多里，二团去救师侄，一个半小时走了20多公里，都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了。可这有什么用啊？单凭人多势众和匹夫之勇是很难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军师一级的主官能看懂这些援助的凤毛麟角啊。
0: 范英明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方英达。
1: 我们一团也没有几个人能肯动这种原文专注。
2: 眼睛啊，不要只盯在你的一团上。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人，要随时做好挑重担的准备，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复合型指挥官。
0: 这时方怡穿着睡袍，梳着头发，倚在门框上插话。
3: 这么说英明能逃过这一难了？
2: 什么难？
3: 冒进真功啊。
2: 如果就演习论演习呢，应该给范英明行政严重警告处分，应该给朱海鹏行政记大过处分，应该给楚天舒撤职处分，这就看陈军长是怎么整顿了。
3: 在这种节骨眼上，你就忍心看陈浩若惩治你的爱将？
2: 我的档案里啊，处分也有7-8个呢。英明啊，那天和你在河滩说话的是不是朱海鹏啊？
1: 是的，如果给他个记过处分，他就会决心脱军装了。他这也是给你们出个难题，你们给的答案不合他的意，他就要来个道不同不相与谋。
2: 怪不得他敢迟迟不来见我。
0: 大院里响起低沉的熄灯号声，方怡走到范英明身边，伸鼻子嗅嗅。
3: 你去洗个澡，换洗衣服在床上放着，头发酸臭酸臭的。
0: 范英明起身走出了房间，方英达欠欠身子，似是还想问范英明什么事。方怡甜甜的一笑：“
3: 爸爸，你是想问点朱海鹏的情况吧？问我好了，我比英明清楚。”“
2: 哼，就你鬼，我的部下，你难道比我还了解吗？”
0: 方怡拉一把转椅想坐下，迟疑一下走到方英达身后，给方英达捶着背。
3: 看你的什么部下了？朱海鹏去年死了妻子，只剩个老娘和小女儿在老家相依为命。你们的政策又不允许带老娘随军，忠孝不能双全，朱海鹏就想脱军装了。
2: 哎呀，我有点官僚了，说下去。
3: 从他捅这么大

0: 大的娄子看，我猜他是铁了心要走。他不来见你，是因为他不在你的军区。演习结束当天，他就回家尽孝去了。
1: 小三呐、啊，你什么时候又对朱海鹏感兴趣了？好像关系……
2: 方英达站起来，认真看着方姨，随后走过去掩了房门。
1: 可不能。
0: 老爸，你别紧张，这绝不是什么桃色事件。我对他感兴趣不是一两天了。要是你们部队的形势短时间没有大的改观，明年春天，你的爱将朱海鹏将会出任我们昌达公司的总经纪师。公司董事会已经专门研究了引进朱海鹏的专项报告。
2: 方英达摇摇头。
0: 老爸是怀疑小三的眼力呀，还是怀疑朱海鹏的能力？我认为这件事已经十拿九稳了。
1: 朱海鹏去当一个有两三亿资产大公司的总经纪师，有点屈才呀。这个人一旦再有战争，会比你老爸有出息得多。这件事我不答应，绝不能放走朱海鹏。
0: 爸爸，我也不说你一个中将这么夸奖一个上校合不合适，现在是和平时期，你又无法把朱海鹏冬眠起来，所以我必胜利。你可以开出巨大数额的空头支票，但你付不出朱海鹏现在就需要的现金。
1: 小三呐、啊，你到底不是男人，你也太小看你老爸了。
0: 爸爸，咱不争了，谁赢都不出咱方家的门。你早点休息，记着，一周内你必须抽出半天时间去医院查体。要是你失信，我就敢一个月不让你看见龙龙。
2: 方姨娇甜的一笑，说罢出了书房下楼去了。范英明穿好外套，把脏内衣裤装进一个袋子内拎上，准备连夜往部队赶。一出卧室就碰上了换了睡衣准备洗澡的方英达。
1: 早点睡吧，明早啊我还想和你谈点事情。
2: 方英达说完拉开浴室门进去了。范英明只好又回到卧室，盯住床看了好一会儿，忍不住去拿了床头柜上一个相框，对着儿子亲一口。然后范英明打开衣柜，拉出几个被褥，在地板上又搭出一个地铺。范英明正拿一个床单想法把中间隔开，方姨进来了。方姨关上门，背靠上去，两手交叉抱在胸前。
0: 打堵墙不是更好吗？看一眼都不想看了。
2: 范英明把床单朝地板上一摔，瞪着眼睛。
3: 耶，够了够了，我看够了你的戏，你不是要的这种效果吗？
2: 方姨咬着指头，眼睛里浸出泪光，口中喃喃。
0: 吵了几年，就是没个完。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做了几千日夫妻，你数过了吗？
2: 范英明哀叹一声，顺势坐在床沿上。
0: 我真的就那么讨厌？我们总是还过过几年美好的生活，这些说忘就能忘个一干二净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在最后的一段，我们还要相互伤害？
2: 范英明揪揪头发，开始整地铺。方姨冲过去夺了被子，抓住范英明的手，仰着狂放的脸，泪眼看着范英明的脸，呢喃着。
0: 这张床的美好你真的忘完了吗？你真的连我的身子也厌恶了吗？
2: 他猛地转身扑到床上，嘤嘤地哭了起来。范英明看了一会儿，右手试着一伸一伸，终于伸过去变成一把梳，梳着方姨的黑瀑布一样的头发。A 师的演习检讨会完全陷入就事论事的怪圈之中， 条卓会议把人与人的距离缩短到蹙眉、冷笑、不友好的眼神都能尽收对方眼底的程度，全部的矛盾都在这里白热化了。军长陈浩若一人端坐在条桌的一端，两边以黄兴安、刘东旭为首，按职衔依次就坐。因副师长秋天刚去了国防大学学习，加上赵忠荣的参加，两个阵营恰恰分在两边，左一排依次坐着黄兴安、高军毅、赵忠荣、简凡等，右一排依次坐着刘东旭、政治部田主任、范英明、三团团长王仲民等。二团团长简凡担任主攻，一出手就针针见血。
4: A 师蒙受奇耻大辱，我认为是因为一团的抢攻冒进引起。司令部已派人查清，蓝军当晚行动路线完全在演习计划中，属于一团的防区之内，抓住了主要矛盾，这次整顿的目的就明确了。
2: 高军毅接着助攻，
3: 一团前途太快，当时导演部就注意到了，并两次进行提示，可一团并没有改变原定计划，问题已经很清楚。
2: 赵忠荣当了二传手，耷拉着脑袋。
4: 如果是团与团间的对抗演习，一团的行动敏捷是优点，应该嘉奖，可这是一个师在演习。
2: 三团长王仲民也接过话来，
5: 既然是一个师演习，把责任归为一团不合适吧？二团三团如果协作的好，也能完成演习任务。要说检讨，应该先从演习方案检讨起。我们团作为预备队，安排的位置离主战场太远了。
1: 不要扯远了，要抓主要矛盾。
4: 我有一个疑问，想请范团长解释一下。一团这次冒进有点特别，恰恰在你们团突然冒进的时候， C 师的战场微波监视系统也调试成功了，这是不是太巧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 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9到26摄氏度，郭阳、蒙城、利辛20到26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郭阳县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又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3: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直播间，解答物业费缴纳、购房补贴等相关问题。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中医护眼小常识。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四是扩大能源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地线建设，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五是推进绿色创新。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在盐碱地治理开发、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建设旱区农业联合实验室，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支持在中亚建立高技术企业、信息技术产业园。中方欢迎中亚国家参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空间信息科技等一带一路专项合作计划。六是提升发展能力。中方将制定中国同中亚国家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实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在中亚国家设立更多鲁班工坊，鼓励在中亚的中资企业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助力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和中亚国家自身发展，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26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七是加强文明对话。中方邀请中亚国家参与文化丝路计划，将在中亚设立更多传统医学中心，加快互设文化中心，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支持中亚国家高校加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办好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和中国中亚媒体高端对话交流活动，推动开展中国中亚文化和旅游之都评选活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旅游专列。八是维护地区和平。中方愿帮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支持各国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网络安全合作，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机制作用，共同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各位同事，去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绘就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愿同中亚国家加强现代化理念和实践交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为合作创造更多机遇，协力推动六国现代化进程。 各位同事，中国陕西有句农谚，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中亚谚语也说，付出就有回报，播种就能收获。让我们携手并肩，团结奋斗，积极推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迎接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3: 请听公益广告，生物多样性保护。
2: 2525年的一天，
0: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民生时事进行时。
7: 郭阳县一直在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主要靠咱们乡村医生发力，踏踏实实地推进村医，也就是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还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的办法，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做得更到位，就是想让农村的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又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在郭阳县林湖镇卫生院里，丁广明老人正在测血糖。丁广明，
8: 给俺测量的血糖，有病了给你查查，是就查出来以后给你可以去看，看看不是事，就给他看到病了，免费，对农民关心。
7: 郭阳县林湖镇卫生院现在一直在做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给老百姓免费体检，像测血压、测血糖、做心电图、B 超、血尿常规这些关键的检查项目都包含在内，现场还能给大家解答健康疑问。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指导用药和日常的生活方式，实实在在把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跟前。林湖镇卫生院签约医生米梅，
9: 我们最常见签约类型就是一个老年人服务重疾保。老年人服务重疾保服务内容就是每年家庭巡诊4次，然后每年常规的1次生化圈套，然后3到6年心电图检测，还有就是一个尿常规检测、腹部 B 超检测。
7: 林湖镇卫生院还推行团队下沉加精准服务的签约模式，重点盯着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患者，还有孕产妇、小朋友这些特殊群体，开展1对1的精准签约服务，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林湖镇卫生院院长王桂平，
10: 每年给老年人65岁的老年人做这个签约服务，健康体检，我们是每年的在4月份开始启动，到5月底结束。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胸片的拍片的检查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项目。
7: 不光是基层卫生院发力，郭阳县卫健委也在使劲儿，通过提升村医学历、定向培养人才这些方式，加强村医队伍建设，还不断完善村医的保障措施，让村医能安心工作，全力提升村级医疗服务的水平。郭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11: 实行乡镇一体化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村医收入，按标准配齐人员。目前郭阳县在岗村医共1105人，主要承担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守护农村群众健康。
7: 跟大家说个实在话，现在郭阳县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已经签约了64万多名居民，其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些重点人群的签约率达到了79.73%，全县27个乡镇卫生院、405个村卫生室都实现了标准化建设，一个都没落下。15分钟基层就医圈也已经全面建成，老百姓出门15分钟就能找到就医的地方。另外，还有19家乡镇卫生院达到了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所有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了中医馆。基层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中医服务。
3: 小满时节，雨水渐多，田间道路泥泞湿滑， 农忙时，许多农户驾驶农用三轮车、电动三四轮车、拖拉机运送化肥、收割机具，车斗里常堆满农具，甚至搭载家人。可能有的听众不知道，农用车设计初衷是田间作业，而不是载人载客。车斗无安全防护，急转弯或遇坑洼时极易侧翻。
7: 2023年11月，利辛县袁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汝矶镇碱厂西十字路口时，与温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斗载两人，电动三轮车在躲避轿车时发生侧翻，造成三轮车乘车人郑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3: 红月在桥墩区桥东镇白庄村，两辆电动三轮车行经某条十字路口时，因双方均未减速，瞬间相撞。其中一电动三轮车侧翻，另一电动三轮车撞向电线杆，导致乘车人飞出倒地。由于双方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头盔，造成双方各受轻微伤。因此，驾驶农用车、电动三四轮车时，请务必遵守严禁违法载人规定。家人朋友的平安比满车的麦种更珍贵。
7: 夏熟作物灌浆期，农民早出晚归抢农时，疲劳驾驶成为隐形杀手。小满后白天比较长，许多人凌晨4点便下地，傍晚收工时已近深夜，连续10小时的劳作让身体像绷紧的弓弦，此时驾车极易犯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中，农村地区占比超30%，因此连续驾驶误超4小时，累了就在田埂边歇歇脚，让清风拂去倦意，比抢时间更值得。
3: 小满也是路怒症的高发期，此时天气闷热，农用车、私家车、收割机在狭窄乡道交织，喇叭声、催促声此起彼伏。其实夏天气温高，人的情绪也如麦浪般易躁动，但路怒只会让平安打折。遇到拥堵或纠纷，不妨深呼吸，想想家中等待的热汤比一时的争抢更暖胃。
7: 雨季来临，乡间小路的积水也需警惕。小满有江河渐满之说，骤雨常让低洼路段积水成潭，驾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三四轮车时，切勿盲目涉水，遇到积水宁绕十里远，不冒一步险，毕竟平安才是最近的归途。
3: 昨天上午，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解答物业费缴纳、延期交房、购房补贴等相关问题。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房屋长期空置，物业费可以进行适当折扣吗？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科长张萌回答说，
12: 按照当前的这个法律规定，特别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因为从这条规定原则上说的，这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但是业主就应该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空置房进行适当的打折。
3: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今年购房有没有一些优惠券可以领取？市住房发展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回答说，
13: 2026年呢，为促进我们亳州市房地产住房消费，缓解咱们这个购房人的经济压力，然后呢，我们亳州市的房地产协会特地呢联合亳州市中心城区以及三县联合发起了购房优惠活动。这个活动是非财政补贴项目，主要的内容呢就是200元抵扣20000元，总共那个购房券是2500张，先到先得。主要的这个购房房源就是我们亳州市全包含三县一区，申领的条件就是个人通过中国银行手机 APP 实名认证之后，路径是中国银行有一个生活频道，然后进入汇聚安徽亳州专区，亳州专区里有一个易居亳州惠民安家，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购房券的支付是200元，购买了一张2万元的那个购房券，有效期呢在这里想提醒这个购买券的一个业主，一定要在购买后15天内进行核销，不然的话就这个进行作废。然后购房业主这个在购买这个券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心 宜的或者说愿意购买的项目，因为有些项目是不参与这次活动的。
2: 增强法治意识，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3: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1: 以案说法，
2: 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停车供需失衡引发诸多矛盾。结合最高法典型案例，舒某全、林某等诉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等排除妨害纠纷案，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明确业主自治与物业权责边界。
3: 该案裁判要旨，依法规定的合理规约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物业公司依据合法规约限制违规业主车辆进入小区的管理行为，不构成物权妨害，法院不予支持物业排除妨害的主张。
2: 合法业主规约具法定约束力，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权，管理规约是业主自治的法定依据，制定修改规约需经专有部分面积业主人数均2/3以上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的面积和人数均过半同意，程序合法的规约对全体业主有效。本案中，小区因停车位不足制定的管理公约经法定表决通过，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
3: 物业依规管理不侵害业主物权，物业公司受业主委托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和管理规约开展管理，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是其法定义务，业主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本案中部分业主违规停车存安全隐患，物业限制其车辆进入是执行业主共同意愿，未侵害业主合法权益，不构成物权妨害。
2: 物业管控需恪守比例原则，物业公司管控需合理适度，不得超出必要范围。本案中，物业先劝导违规业主未果，再按规约删除违规车辆到闸识别信息，承接适度，契合多数业主诉求，符合比例原则。
3: 总结与提示，经法定程序制定的管理规约合法有效，业主需遵守，物业公司依规管控属合法履职。提醒业主兼顾公共利益，杜绝乱停乱放，物业公司需依规合理管控，明晰管理边界，共同维护和谐安全的居住环境。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

0: 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交费嘞，有年份漏交嘞，或者想把之前交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交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交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交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交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家庭消防莫大意。
2: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3: 什么宝贝我瞧瞧，
2: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3: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2: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3: 这个常见，
2: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3: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2: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3: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2: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4: 健康小贴士，
5: 咱中医上常说久视伤血，你们知道这里说的血指的是啥不？其实就是咱肝脏里的肝血。咱的眼睛能看见东西，看得清楚，全靠肝血来滋养，还有肝气来疏通调节。要是肝血不够了，眼睛就容易干巴巴的，特别不舒服。所以啊，真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刷短视频，刷久了既伤肝血，眼睛也遭罪。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7: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心守卫。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青春派这一代》。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近日，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纪委、省纪委文件精神及省纪委会议精神，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着力点，围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强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聚焦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要求，强化政治监督、主动作为，推动有力有效落实。会议强调，要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用好直查直办等方式，聚焦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4+2项目整治，坚定不移办案开路，压实责任，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要下大力气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把问题查摆贯彻始终，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抓实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实效，为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提供坚强保障。
5: 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督导检查中发现，部分医保患者住院治疗结束后因身体原因等不能到窗口进行出院医保结算，造成一些群众就医体验感差，对医保报销流程和方式不满意。针对这一痛点，该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县医保局探索医保床边支付功能，简化床边结算设备使用流程，聚焦血液透析病人等特殊群体报补及隐私保护问题，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实现部分患者病区结床边报，将医保经办服务延伸到最前沿。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聚焦医保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挖问题线索，督促医保部门全方位查摆问题，结合自查自纠、巡查审计、交叉互查等，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共排查整改问题168个，坚持办案引领，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38件。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日常监督缺位、重点领域高发等问题，向职能部门制发监察建议书3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6: 物业管理事关群众日常生活，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曹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小区管理乱象、物业履职不力、设施管护滞后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堵点，强化精准监督，深化专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全力破解物业服务突出难题，切实增进群众居住幸福感。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物业服务履职缺位、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等突出乱象，督促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排查整治服务缩水、管理松散、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各类问题。2025年以来，累计推动整改各类隐患698个，规范小区公共收益资金41.67万元，监督推动完成93台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设施维修难、资金使用慢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优化便民举措，拓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边界，开通电梯、消防等关键公共设施急坏急修快速处置通道，大幅压缩维修审批时限，提升问题处置效率。此外，桥城区纪委监委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紧盯物业收费不透明、服务标准不达标、漠视群众诉求等不正之风，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下沉走访，精准发现监管漏洞和作风问题。
5: 固阳县郭南镇养老服务中心院长王志鹏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鲁宗道，北宋著名谏臣，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北宋天禧年间， 宋真宗为了更好地听取意见，制定了监察制度，并设立专职谏官。鲁宗道被选为右正言谏官之一，任内忠于职守，勇于执谏。但由于他直言进谏次数太多，时间一长，真宗皇帝对他的意见开始感到厌倦，有时会采取敷衍态度。在一次进谏中，鲁宗道说，如果陛下只是为了个纳谏的虚名而用臣，那么请陛下罢免臣的官职吧。真宗皇帝听后被他的直言劝谏精神所感动，连忙安抚挽留，后来还特意在大殿墙上写下鲁直二字，以示惕励。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继位，鲁宗道几经辗转累迁至参知政事，任内他不改初心，依然坚持耿直，对奸臣更丝毫不留情面，所以一些贵戚权臣对他都很畏惧，给他送了个鱼头参政的外号。一是因为鲁字上头为鱼字，二是因为他刚硬的像鱼头骨一样。鲁宗道历朝刚正，嫉恶如仇，被人们赞为骨梗之臣，意思是正直无私、敢于进谏的官员。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4: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预计于6月1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力争7天左右基本完成全区小麦抢收。
4: 侨城区中心城区增设13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午收在即，侨城区137.2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侨城区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统筹农机资源，强化服务保障，科学防范风险，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记者从侨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区预计于6月1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6号前后基本结束，力争7天左右基本完成全区小麦抢收。围绕高效抢收、稳产保收这个目标，侨城区农业农村局科学统筹配齐农机装备，夯实机械化收割基础。侨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志新：
5: 上区现有小麦收割机3676台，其中绿带的收割机7台，同时西瓜引进西瓜收割机825台，播种作业有量，确保其中稳定在99%以上，粮食催收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3: 同时，全区粮食烘干能力持续强化，日烘干量100吨以上烘干机22台，日烘干5500余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近段时间，侨城区紧扣农时节点，扎实推进农机全面检修保养、农机实操技能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全力服务午收工作。彭志新：
5: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开展3项农机化生产培训6场次，培训对应收820余人次，全面提升实操水平。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西瓜设立跨域作业检查站3个，组建农机维修追踪服务队21个，为跨域作业农机收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打造农业作业绿色通道。
3: 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侨城区农业农村局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3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6: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4: 侨城区沙土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关键举措，结合群众意愿，着力改善基础设施，让村庄旧貌换新颜，绘就宜居和美新图景。走进沙土镇薛庄村高沟岩自然村，记者看到村内水泥道路平整通畅，道路两侧月季盛放，红砖花池错落排布，沟渠两岸整洁清爽，昔日杂乱荒疏的景象早已不见踪影。沙土镇薛庄村村民王振海：
7: 现在围栏整得好了，花园垒好了，整得整齐了，环境也都干净利亮了。
4: 村民高新山：
7: 原来这个沟两边都长点草啥的，都脏，还没有围栏，现在都清理的还干净。
4: 今年5月起，高沟岩自然村启动洁净村建设，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村子的整体环境进行改造。沙土镇薛庄村党委委员王玉友：
8: 很漂亮，对群众也很满意。后期呢，再把这个路灯安装上，和健身器材，要晚上出行安装路灯，群众对这也安全了。安装这个健身器材呢，也群众闲的时候也可以锻炼锻炼身体。后期呢，发动这些群众，叫房前屋后不乱堆乱放，公共区域呢有咱的保洁员，经常监视，保持干净利亮。
4: 薛庄村的变化是沙土镇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沙土镇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目标，多点发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庄面貌。沙土镇文明办负责人张道明：
9: 2016年以来，我镇就是一共达到11个是洁净村，3个宜居村。首先就是召开村民议政协商会，村民商议怎么建，把自己的闲置物资破砖破瓦利用起来， 后面就是基础设施修成路灯，还有下水道，把这个旱厕改造，还有就是空闲地利用，种上就是我们种上常用的蔬菜，还有一些花卉，还有一些中药材，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4: 目前沙土镇正在打造的洁净村和宜居村在四月底前均已召开村民议事会，围绕基础设施完善、闲置地利用、残垣断壁清理、旱厕改造、沟渠整治、五小园建设等事项共商共建。下一步，沙土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3: 天气逐渐炎热，又到了吃瓜果的季节。即日起至9月30号，中心城区增设24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主要分布在街边广场。其中，桥城区有13处，分别在魏源路与文帝路交叉口、宋汤河路原富阳商厦后面、宋汤河路高速时代华府小区西门、立信路与贵阳路西北角、人民路与贵阳路交叉口北侧、立信路与同乡路交叉口西北角、灵溪湖公园、灵溪湖公园西侧、古泉路与花溪楼交叉口以南至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以北、花溪楼路东边路崖石上、新华北路与湘富路交叉口东学府花园北侧、元慎路与紫建路交叉口河北狗市、于市街、新华北路与董家街交叉口东往北、狗市、元慎路与紫建路交叉口南往东、魏源路与交通路交叉口、东台路与沿河路交叉口。
4: 亳州市紧急救援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亳州市紧急救援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市区及桥城区市民拨打120后，由市紧急救援中心统一受理、统一调度。郭阳、蒙城、利新市民拨打120，由县级统一受理、统一调度。受理人员会调派区域内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为患者后续治疗抢出宝贵时间。目前，全市设置标准化急救站32个，完善了市、县、乡急救站点建设，实现了救治阵地前移，由基层站点守牢急救一线，三级医院做好后续复杂诊治，各级高校联动，织密了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急救网络。值得一提的是，全市设置32个标准化急救站，增加了对乡镇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覆盖范围，给偏远地区患者抢下了黄金抢救时间。
3: 亳州机场通航半年，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2025年11月12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通航半年来，亳州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拓展，目前已运行5条航线，由5家航空公司直飞，通达北京、深圳、昆明、长春、天津、厦门、南宁、哈尔滨、沈阳、海口10座国内核心城市。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双沟镇的秦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爷爷家的房子已经开裂倾斜，村里说是危房不能住了，就让搬出来。年前的时候就给村里申请重建，可是村里一直不派人来查看，就说忙凑不够人，希望加快进度。秦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联系的时候他们怎么跟您说的？
3: 联系了，然后他们就前两天去看了。
2: 嗯。
3: 前两天去看，然后他们说那个房子属于那个偏离，但是我们住了30多年了，我就想说这个，他不说是什么二调三调，他说是属于农田地，但我说有没有可能是排错了，就是这个排成这个农田地了？
2: 您现在申请建房是在原址上建房吗？
3: 对对对，在原址上建房。
2: 这个房子已经30多年了，这个老房子。
3: 对对对。
2: 哦。
3: 但现在说他们说是不能建，就说是属于是农田地，但是我就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2: 附近有房子吗？
3: 附近没有，因为以前那个村庄里面，你知道都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然后因为其他的，因为啥，他们年纪大了嘛，就其他人都翻盖了，但是我们没翻盖，所以其他人呢，就是旁边也有都是田地的，都已经盖起来了。但是就我们当时是都没什么条件就没盖。
2: 哦，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需要申请土地的性质调整？
3: 他们当时回复我就问了，就是因为30-40年了，但因为旁边都是田地，他说有可能盖不了。
2: 嗯。
3: 然后我说你帮忙问问，他前两天说问问，然后现在我没打电话问他呢。
2: 行，那这个如果说是可耕地的性质的话，那现在您就是申请建房也是批不下来，首先得把这个土地性质您得申请变更。
3: 嗯，
2: 变更成可建设用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宅基地性质，然后申请变更过来之后，然后您再申请建房，是这样一个程序。
3: 那我要申请变更也是要去村里面去打申请是吧？
2: 对，让村里帮您进行申请。
3: 行，那我问一下村里吧，我看是怎么走那个流程，就怎么去申请。
2: 啊，行，好的。
3: 行，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哎，不客气。
3: 但之前反映的问题他们已经来了。
2: 嗯。行，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行，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double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那个来自安徽省亳州市乔城区立德镇乔楼村的村民。
0: 嗯。
4: 我十几天前就是打市场上也反映那个农村自建房超平方一事，然后就是反映十几天，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给我回房了个信息。
0: 嗯，
4: 就是他说已经跟找我，就是镇政府人员与我来电沟通，
0: 嗯，
4: 就是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
0: 嗯，
4: 我未接到任何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联系，然后我就是要求他那个诉求就是。他那个农村自建房，那个就是，他实地那个平方数
5: 有没有审批？
4: 具体批多少平方？要求他公示出来。 他没有跟我联系，我打了两三次都没有人和我联系。我回了个信息，
0: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在用免提通话呀？
4: 对对对
0: 啊，您用免提的话可能我这边就听不太清，而且我也能听到您附近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教您怎么说。如果说是他要反映问题，您可以让他说好吧。
4: 没有、啊、我来说
0: 啊。行行，您把这个免提关掉，然后这样通话可能更好一点。
4: 哦，好好、
0: 啊、对对对。我
4: 就是反映那个、这个情况，就打市长热线打了好长时间了、
0: 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打的？
4: 第一次打了大概是20天左右，有差不多
0: 20天左右。他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建好的？
4: 房子大概是去年6月份吧，6、7月份。
0: 去年6、7月份。
4: 对。
0: 哦，那当时建的时候，您的意思就已经超平方了，然后您
4: 建的时候，主要是我是他邻居吧，我也没、咱也没在家。
0: 嗯。
4: 咱们一直在市里面呢，然后就咱也不知道。然后现在目测的话就是将近400个平方，
0: 占地吗？
4: 农村自建房不是不能超过220个平方吗？现在是，
0: 嗯。
4: 然后我就打我说我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家是不是要如果要是这样盖房子的话，要不要找关系找啥的？现在我就是找政府找哪个部门都没有用，
0: 嗯，
4: 打市长热线也没得到任何政府部门与我联系，然后说是和我沟通了。
0: 嗯，您现在的诉求是让他公示出来他的这个。
4: 对，我现在诉求就是公示出来他的平方面积和审批手续。
0: 嗯，您刚才说是目测有400多平方，他是占地面积400多吗？还是
4: 包括他的院子，然后他的那个两层的那个房子加到一块，目测的话大概有400个平方左右。
0: 您说连二层一块是400个平方？
4: 对，
0: 连二层一块400平方。
4: 连二层一块的话有400多吧，大概。
0: 400多，那一层的话，您得看它占地是多少。
4: 这咱目测也只能说个大概，
0: 啊、
4: 这只能说实地丈量。
0: 行，那您的意思就是想让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4: 对对对，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0: 审批这个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信息需要公示？这公示的话，是不是在村里有过这个公示？您是不是想看这方面的公示，还是？
4: 就是要求他就把这个审批手续和那个，建房那个面积建筑面积给公示出来，我就要求。
0: 建房的话，
4: 然后咱去找也没有用，人家不给咱看。
0: 您是他的邻居是吗？
4: 对对对。
0: 那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需要邻居有确认他的这个边界到哪儿啊？有没有占您的
4: 这个？
0: 有没有占您的这个地方？
4: 占了一点儿，占了一点儿、
0: 哦，
4: 就是那个房檐占了一点儿。
0: 哦，行行，那这样，您具体是哪个县区的？
4: 我是那个立德镇桥楼行政村，桥楼村
0: 区立德镇。行，那这样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4: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古井镇的乔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林啊，在大田地里种树，影响自家的庄稼生长，希望能够砍掉。之前也向村里反映过，村里说问不了，但是政策呢，不是规定大田地里不允许种树吗？请帮助协调。那这位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啊，联系了，他后来跟那个地主他也说了，这个等这个麦收了以后，他就把树伐了。
2: 哦，你们现在已经协商好了是吧？
6: 对，已经协商好了。
2: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您的邻居他的地块种植的树木约0.8亩，影响您庄稼生长，这个情况是属实。然后5月8号的时候，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古井中心网配合古井镇门楼村委会和种植户进行了沟通，该户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移栽完毕，当天呢也跟您进行了反馈，您表示理解。
6: 对对对。
2: 哦，行，他们回复说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你们协商的是在麦收之后是吧？
6: 对。
2: 啊，行行行，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6: 好，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6: 哦。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胡女士说自己在拼多多上卖货，4月16号被对方以买货的名义骗了69000多元，于是自己是报了警，连续两天报警，博物派出所都说不给立案，然后就打了12345投诉，4月23号博物派出所才受理，给自己做了笔录，可是现在又没有消息了，请问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案件有没有调查呢？那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之前没有，然后前几天我问了他们，说是还没有结果。
2: 您问他们的时候，您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呢？
7: 没有。
2: 您当时4月16号就已经报警了是吧？
7: 对，4月16号、17号就报警了，然后他们不受理，然后我又继续找了他们，然后也打了12389和12345，以及打那个，然后他才开始给我受理这个案件。处理这个案件，然后现在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没有太大的进展，没有什么结果。
2: 因为您这个5月7号反映到今天呢是10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对您进行回访，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7: 就还是想尽快把那个钱冻结，因为拖的时间越久越不好追回嘛。
2: 那现在还没有冻结的话，那这个钱
7: 当时我和咱们那个公安局说了，我说要联系拼多多平台把这笔钱冻结。然后他们说不是说我们想联系就联系到的，就以这种话来给我说。然后拼多多给拼多多客服那边打电话，就第一次的时候拼多多说就是需要我们这边的网安大队和他们上海的网安发一个那个调查函、协调函，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但是当时咱们就是在最佳时间的时候，咱们公安局就派出所这边没有这样做。
2: 那现在立案的话，您这个
7: 现在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立案，只是说受案了。
2: 那现在是您在跟进这个事儿，然后他们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7: 对，然后前几天也和我联系了，说他们没找到人，
2: 没找到对方。
7: 对，然后我说了，他们用的信息都是虚假信息。
2: 但是这个应该是实名制的呀。
7: 实名制，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次给我汇了2笔款吗？金额比较小。然后当时我把那个汇款记录也提供给派出所了，他们说这两个都是年龄大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 意思就是用其他人的名义给您汇的款。
7: 对。然后我也是当时是处于信任了，觉得合作两次了，然后有信任度了，然后后来才给他发了一次货，结果就被骗了。
2: 行，那这样胡女士，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回复。您到时候您再跟进一下，看这个案件有没有最新的进展。6月12号呢，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再参与到正丰航空热线节目当中。
7: 好的，行，谢谢了啊。
2: 好，不客气。
7: 那咱们这边能催促他们去做这个事儿吗？
2: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好吧？
7: 行，好的。
2: 行，好的。
7: 谢谢了啊。
2: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的。
0: 有位网友说，向你们反映的事情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回答，您说的这个正式回答是没有给您这个结果是吧？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呢？跟您联系是怎么说的呢？您反映的是什么事情？您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们导播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也可以帮您再催促一下。简单生活这位网友啊。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 他说今天去产业园二楼办理一项涉税业务，工作人员说需要找乔城区政府北门乔城区税务局一个叫王振的税务员才能办理，于是自己就跑到乔城区政府北门，可是没有找到办理业务的地方，请帮助查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联系了，他们就以罚款为目的，我还能咋呢？
2: 罚款为目的是什么意思？
8: 他把我那个税务账号给我开通了
2: 啊。
8: 我也是一月份我也按他们工作人员操作的就申报了，后来他说我还有两个没申报，罚了200块钱。
2: 哦，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到乔城区政府北门去找王振，这个找到了吗？
8: 这个找到了，他告诉我地址是错误的，他们在市政府不在乔城区政府。
2: 哦，我看一下我这边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经过跟您电话沟通，由于您把市政府北门听错为乔城区政府北门，所以在乔城区政府北门没有找到乔城区税务局，而且您把税务人员王勇错听为王振，现在呢您已到乔城区税务局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8: 他们的回复说话不负责任，我没有录音，我有录音的话我跟你讲我得找那么麻烦
2: 啊。您说他们当时说的就是乔城区政府是吧？
8: 对。
2: 哦，
8: 现在说这话没意义了。
2: 行行，那这样冯先生现在办理好就好，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8: 嗯，好的。
2: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嗯，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嗯，就是我刚才给那个女同志说的这个事儿。
0: 嗯，您说。
9: 欠了我们60多万块钱的那个人员工资，就是一直没补。现在呢，这个项目已经质保期已经过了1年多了都，现在这个钱补完了。
0: 质保期，那他们不给您去要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理由啊？
9: 他们说我们协调不好呀。
0: 协调应该是主管部门协调啊，就是您去找这个对方怎么说？
9: 对方去了呀，对方也就是等着这个钱补下来再给，他这个钱现在没赢了。
0: 您说这个质保期已经过一年了，然后这个钱还没有下来吗？
9: 对，问题就是这个事儿。
0: 是真的没下来，还是说他的一种
9: 真的没下来？真的没下来，
0: 真的没下来是吧？
9: 对
0: 啊，是哪个项目？
9: 刚才我说了，当时记录没有吗？
0: 啊，
9: 这个项目就是，保州市乔城区
0: 啊，
9: 更新道路提升工程。
0: 哦，
9: 嗯
0: 啊，是乔城区政府招标的是吧？
9: 对，应该是金地是业主。
0: 金地哦，金地，金地集团。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乔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9: 好，
0: 哎，行，
9: 我这个市场人也打了也无数了，也没用。
0: 他们应该也有回复呀。
9: 回复就是没用啊，没啥呀，他意思是北人三的，他现在不给啊，不给我们呀。
0: 哦。
9: 现在那个他不给这个钱，我们他这个人家不给那个总公司不给我们钱。
0: 哦，这样，您算是分包这一块是吧？
9: 对，分包主要是我们主要是人员工资，都是工人工资嘛。
0: 行，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转办，好吧？
9: 好，谢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1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
7: 3年来，依托引江计划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芒城县111.9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
8: 我市3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泄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聚焦重点项目。
8: 本台记者陈倩倩、陈阳硕报道，聚焦产业发展，见证项目动能。我市持续做强绿色装配式建筑建材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眼下，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1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走进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类智能化焊丝生产设备整齐排布，车间内一派有序的项目建设景象，一台台先进的拉丝机、层绕机等设备悉数就位，静待投产，现代化的智能生产车间初具雏形。公司负责人王培军：
9: 这是我们的拉丝机，我们的拉丝机从6.5的盘条拉到这里是5.5，然后经过这个模具拉拔到4.76，然后再经过这个模具拉到4.12，直到拉到1.2到0.8的气保焊丝。
10: 它的产量如何呢？
9: 产量是每天是11吨，相比较以前它提高了60%的那个产能，缩减了50%的人员。
8: 智能化升级带来的是产能与效率的双重提升。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年产量10万吨智能化焊丝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项目总占地100亩，全力打造高标准智能化焊丝生产基地。1期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充分满足周边钢结构产业生产需求。王培军：
9: 10条气保焊拉丝机，2条埋伏焊拉丝机，6台桶装机，7组层绕机，目前所有的设备安装落位，正在调制阶段，预计6月8号投产，投产后年产量达6万吨。
8: 除了产能规模的扩容，项目更聚焦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 5G 工业互联网为核心支撑，搭配焊丝包装马舵机器人、全自动全绕机组等智能设备，同时配套建设全新的污水处理系统，践行绿色生产理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绿建产业链拼图，补齐装配式钢结构产业链短板。鸿鹭钢构过阳基地生产负责人朱景：
11: 未来将构建内部配套为主、外部协同为辅的焊接材料公用生产圈， 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与钢结构产业协同发展。
8: 项目投产在即，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接下来，我市也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工作，助力项目早日达产达效，持续做强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钢结构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不断迈进。民生时事进行时。
7: 芒正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作为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首批新建水厂，芒城县吕旺地表水厂已稳定运营三年。三年来，依托引江计划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当地 111.9 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走进芒城县小新集乡吕旺社区居民张小丽家中，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淌。三年来，这里率先在皖北地区实现全县水源替换，居民家中的水质有了根本改变。张小丽：
10: 以前水碱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碱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调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7: 作为我省重要民生工程项目，芒城县吕旺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达11万吨，通过环状供水管网覆盖了全县16个乡镇街道的269个村和社区，服务人口111.9万人。水厂采用蓄凝、沉淀、过滤、消毒常规处理，加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保障水质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吕旺水厂副厂长倪维江：
12: 依托引江济淮的优质水源，我们厂创新采用规模化地表水厂加环状供水、同水源、同管网、同水质、同服务的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为区域供水安全与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4: 聚焦三下。
8: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眼下距离小麦午收还有半个月时间，连日来桥城区广大农机手抢抓农时，提前对联合收割机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确保午收期间农机拉得出、用得上，为下粮颗粒归仓打好基础。农机手张启龙正带着几位帮手维修自家的联合收割机，随着一阵金属碰撞声，崭新的小麦割台稳稳安装到位。张启龙：
13: 这放那长时间了，该保养保养，打打油，换割台，玉米割台换掉，叫小麦割台，装上，保养保养，马上该午收了。
8: 在大洋镇，像张启龙这样主动给农机体检的农机手不在少数。大家说，平时多流汗，忙时才能少出乱子，午收就是抢时间。谁都不愿意因为机器故障耽误农时。桥城区大洋镇农机手王子斌：
14: 放的时间长了，反正这做午收呗，反正你保养好，到时候干活时候不会出啥问题，你不保养好，到时候收麦时候出现问题，人员减少。
8: 农机维修人员王朝贤：
15: 我们合作社100多台收割机，现在保养了一半多了，26号之前能保养结束吧。
8: 桥城区农机校校长邹向东介绍，目前桥城区午收农机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提前对辖区内所有参与午收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拉网式检修与调试，并督促各农机维修网点备足易损零配件，确保每一台投入作业的机具都以最佳状态投入生产。邹向东：
16: 今年全区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是3675台，同时积极接待外地这个联合收割机是1400台，根据各乡镇实际情况建立农机调度台账，确保每个田块都能有机可种，有人可派。我们组建了应急服务队，确保咱的桥城区这个小麦颗粒归档。
8: 针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桥城区开通了绿色通道，证件齐全即可免费办理跨区作业证。邹向东：
16: 我们这个办理跨区作业证，就是有驾驶证、行驶证带身份证，直接到咱农机中心免费办理。在我们这个联合收集的专用的情况下，咱们有这个快递作业证呢，在高速上可以免费通行，降低咱的技术成本。
7: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今年的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展示标本、互动宣讲等方式， 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青少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活动中，宣讲人员以本地丰富的生物世界切入点，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史的来历、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以及保护措施等相关知识，加深了同学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理解。在随后的互动观察环节，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吸引着同学们注意，宣讲人员向大家介绍各类动物的生活习性、生态环境和保护价值，分享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途径，让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可知、可感、可参与的身边事。贵阳县第十一中学学生蒋明轩
17: 了解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我们要多去学习生物多样性知识，积极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在生活中主动关注守护身边的自然生物，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7: 贵阳县第十一中学学生张希言
18: 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提高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从日常小事做起，养成爱护自然、珍惜资源的良好习惯，用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更好地呵护自然、保护生态。
7: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同学们对多样生物、多样大自然的认知面，引导大家积极参与环保实践，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守护一方生灵做起，为构建万物和谐的地球家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文虎
19: 通过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加深同学们对生物多样性和多样的生态系统的理解，引导大家践行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共同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中去，呵护我们身边的自然之美，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汇聚力量。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岭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岭沟水体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汤岭沟水体治理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此次施工主要开展汤岭沟调蓄池北侧主路管网连通作业，把汤岭北路雨水污水主管网接入调蓄池系统，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排污基础设施。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建设质量，施工期间对汤岭北路中段约70米道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封闭时间为2026年5月22号至6月21号。现场负责人雷赛：
20: 施工期间，机动车、洗车、赖车建议从卫国大道、古建路、建安路、丰盛路绕行；东侧赖车建议可以从丰盛路、古建路、卫国大道绕行；行人及非机动车建议从北侧围塘外人行道通行。
8: 据介绍，因汤岭沟调蓄池北侧主路连接管网，工程施工需要将汤岭北路上的雨水及污水主管网引入调蓄池。雷赛：
20: 汤岭沟调蓄池水体治理项目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调蓄池的主体建设部分，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就是下大雨时可以起到对雨水调节调蓄的作用，二在不下雨时对周边污水都起到一个处理，污水达标后可直接排入汤岭沟，预计工期7月份主体建设完成，达到运营调制标准。
7: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住房物业、房屋维权、购房福利是群众关注的民生热点，近期不少市民拨打政风行风热线电话咨询，房屋长期空置无人居住，疑惑能否拒交或减免物业费。对此，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科长张猛给出了详细解答。张猛：
21: 按照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应按照约定 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当然这个服务的物业服务主要是一种公共设施设备供区的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们长期或者这个没入住，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控制方进行适当的打折。
7: 有市民反映，交付两三年的新房出现墙面开裂问题，不知如何维权处理。对此，张猛也给出了清晰可落地的解决路径。张猛：
21: 新房交高交付两三年之内，应该说是还在保有期范围之内，可以向开发商或开发公司反映，要有进行维修。如果说是不好找开发商的话，也可以找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会积极配合，把你这个需要维修的一些事项，他向有关的这个维修单位、维保单位来协调、来沟通、来进行积极的进行维修。当然，如果干到物业公司或者说是开发建设单位没有及时给你维修的话，也可以向我们这个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或者物业主管部门来反映，我们来进行督促他来进行维修。
7: 2026年，亳州全新推出宜居亳州购房券惠民活动，实打实降低市民购房成本。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听听市住房发展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给出的回答。
0: 这个活动是非财政补贴项目，主要的内容呢就是200元抵扣20000。

0: 的作废。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一、实施错峰装卸油，规范油气回收操作，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卸油作业时间调整至20点至次日6点。二、推行夜间加油优惠政策，鼓励错峰消费，倡议夏季每晚20点至次日早6点时段，加油站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如发放优惠券、积分兑换、降价让利等，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油气挥发。三、选择夜间加油，减少臭氧生成，倡议车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高温强光时段开车出行，选择夜间或早晚时段加油，减少白天油气挥发，为减缓近地面臭氧生成贡献力量。四、关注高温臭氧污染时段，减少户外活动，请广大市民注意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臭氧污染提示，在高温强日照天气下，尤其是午后臭氧浓度较高时段，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确需外出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3: 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适用于尚未获批建设工程方案的新建住宅项目。通知明确，架空平台里可以设置停车位、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备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其中停车功能面积要占到平台总面积的 65% 以上，建筑户的基底面积控制在平台面积的 30% 以内。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消防车等应急车辆外，普通机动车不能在平台上行驶，平台上面是纯步行区域。架空平台内用于停车、公益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但会计入总建筑面积。同时，以平台上表面作为建筑高度和层数的计算基准，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土地。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
3: 三年来，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蒙城县111.9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
2: 我市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 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3: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5: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 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9: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6: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9: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0: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2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3: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2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24: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5: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2: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4: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4: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12: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季希天，欢迎季主任。
17: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杜文涛，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与科技科高磊，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牛传生，桥城区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副主任李继周，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8: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6: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反映，105国道古井产业园至柳行的道路才修好3-4个月，现在呢路面又已经坑洼不平，出现鼓包，请有关部门再次督促进行维修。那么江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9: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0: 有没有联系我也不清楚，如果说有陌生人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我就没有接。
19: 现在您观察的这个路段有没有进行维修？
20: 没有。
19: 这边呢是交通运输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这个项目还在保修期内，已经通知施工单位安排进场维修了，预计5月底前完成修复。那这也快到5月底了，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咨询一下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这几天看能不能进行维修。
20: 行，好嘞好嘞。
19: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0: 好嘞，谢谢。
19: 不客气。
16: 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李主任。
21: 105国道的维修现在是已经是启动了，是这个公路维修对路面的毁坏将会按照预定的时间，是按期这个报纸报量的完成的，这没问题。
16: 好的，那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2: 喂，你好。
16: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我是个货车司机，我们过四车，我们已经更新了，到现在我没摸着钱，是啥情况？问交通局。
16: 好，我们咨询一下高科长。
21: 好，就是关于过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这项工作呢，是从去年都已经开始了，然后在2025年的年底12月份，然后国家发改委呢，给交通运输部也下发了相关的通知，就是国家发改委给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小规模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这个文件呢也就明确2026年继续实施。在今年的2026年的5月9号，我们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和商务部呢也联合下发了文件，就是关于印发2026年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这个通知呢明确也是从我们2026年的1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日继续实施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账目政策。这个报废更新账目政策的标准呢还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是一样的。正好借此机会呢，给我们驾驶员同志吧，再做一个解读。劳动营运货车补贴的标准分为中型和重型的。 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相对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项目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距相对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10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两年不足四年的补贴18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四年以上的就是补贴25000，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强制报废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是补贴12000，满两年不足四年的是补贴35000，满四年以上的呢是补贴45000，这是重型的货车。另外新购营运货车也有补贴标准，购买新型的货车呢是就是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是补贴25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是35000，这重型车。重型车呢又是按株数来计算，重型的两株车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补贴是40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是补贴70000，三株的呢是补贴55000和85000，四株以上的是补贴65000和95000。这个标准呢也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来进行实施。目前的进展情况是，省交通运输厅正在会同这个财政厅等相关部门，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5月9号来的文件，来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个呢也是在省厅的发布文件过以后，我们将会迅速启动。这个呢也建议我们货车司机关注我们市交通局的这个官方网站嘛。同时呢我们可持的电话是0558-5123-051，如果有具体想了解政策的话或者是进展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打办公室电话进行直接沟通。也希望我们驾驶员司机能够就是耐心的去等待吧。反正这个政策呢省厅里面正在起到具体的实施办法，很快都会出台啊。
16: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这位先生？
22: 不是，我说的是25年的。
21: 这25年，刚才我说26年，它的补贴标准还按照25年的实施。这个呢，在我们新的这个文件出台过以后，我们会继续启动啊。
22: 不是，我说的是我们25年的报废的都没摸着钱，现在。我们去年7月份报废的。
21: 这个时间，2025年和2026年的政策有衔接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省里边的文件出台过以后。啊，把这个政策过度衔接，我们会根据文件的精神来去落实。这个没有啥。
16: 您的意思是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对吧？
22: 对对。
16: 哦，
21: 这个得等到省厅的实施办法出台以后，我们才能启动啊。
16: 嗯，这个
22: 那别的省份都没着钱了
21: 啊？国家的已经下来过了，然后咱省里边的文件正在制定当中。这个我们是昨天最新的进展，就是跟交通运输厅沟通的情况，正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16: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应该也快了。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后面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喂，你好。
16: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0: 我请问这个交通局的这领导，我问问。他现在就有一辆那个单边厢式货车，就是他说现在给我补助嘛，就是报废。
16: 厢式货车是什么？是报废还是？
0: 啊，对，蓝牌的。
16: 蓝牌的是吧？
0: 啊，对，是现在是10年了，就是。
16: 好。
0: 16年。
16: 我们继续咨询一下高科长。
21: 好，根据我们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文件呢，就是对于营运货车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盟政策，针对的是中重型，也是我们说的是黄牌车辆。对于蓝牌车辆呢，就是4.5吨以下的蓝牌车辆，国家这个加盟政策中不包含我们的蓝牌车辆。
0: 就是如果报废的话，就是没有补助，就是
21: 对。
0: 不是，我这是非营运的。
21: 啊？
0: 非营运。
21: 非营运的没有，我们是对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盟。
16: 好吗，这位先生？
0: 麻烦了啊。
16: 没事，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16: 你好，这位女士，让你久等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还是去年2025年9月19号、10月3号、 12月5号，我3次在这个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亳州行定制班线平台颠倒起息点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给我解决。
16: 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 没有，说下了线给我联系，没有人给我联系。
16: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相声嘉宾。亳州行是吧？我们反映给报告人
21: 啊。这个呢是关于亳州到亳州亳阳的一个定制板线。定制板线呢，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嘛，也是一个在传统板线模式的基础上新开设的一种经营形式。这个呢，他反映这个问题，不但通过我们航空乘客热线反映过，而且呢，我们现到我们市局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呢，他们依托这个亳州行这个平台，这个科技公司吧，这个平台来去派车，然后就是从亳州到亳阳来去往返经营。他是在这个驾驶员反映的呢，就是这个公司利用这个平台派车的这个设置不太合理，这个一个问题，可能是亳州往亳阳发的，亳阳往亳州发的，这个比例呢，不是很平衡，跟咱们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带来一些这个不便利的因素在里边。这个呢，在接到这个投诉过以后，我们市局，安全科包括我们运输科、政管科，我们都到亳阳县去过几次协调，因为这个呢，它也是他们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个模式吧。他们一个具体的措施派的，
1: 它不是模式，它已经违反了道路警的许可了。
21: 这个呢，我们给亳阳县交通局，包括亳阳县运输这个运管中心也多次的去沟通，他们去
1: 对呀，为啥接有不掉呢？
21: 去这个，对于他反映这个问题，就公司

0: 已经违规经营了，他有啥权利？还有一点，这个道路板面经营信息表中的所有的经营信息，跟着经过本案许可才批下来的。为啥不按照这道路经营信息表上能的信息去经营？他点到提起点就不对。他这个定制板线是在原板线的基础上，他优化，但是他绝对不能违反这个道路经营许可。
1: 这个呢，我们线下给管线小总监进一步核实吧。核实过以后，我们再反映具体情况。
0: 核实很多次了，核实 N 次了，就是解决不掉。这老百姓反映问题就那难吗？
2: 嗯，之前您反映过之后，有没有市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过？
0: 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2: 嗯。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到时候详细了解这个情况，好吧？到时候了解。
0: 详细了解高科长，我也去找过高科长。但是到了高科长就播种市交通局，然后到了广县交通局也去了，为啥就解决不掉这个问题？
2: 当时去了之后怎么说的呢？
0: 我不知道，他没怎么说的，他没领导跟领导见面，俺老百姓能知道吗？
2: 行行，就是您当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是吧？就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去了，但是您没有把您叫到现场，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呀。
2: 行，那这样我们下来之后有请高科长再与桂阳县交通运输局再联系一下。
0: 你批的定制板线都是，或者是交通局批，你批的定制板线都是谁发的？为啥都搁贵阳这边发车？你点到提一点，你不如都批贵阳这边的，播种那边的再批了。
2: 就您现在的这个主要诉求是，想让就是这个定制班线从郭阳和亳州这两个发车点是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
0: 对呀。
2: 现在就是说您感觉有一点不公平的地方，对吧？
0: 你就按照道路经营板面信息表，因为这个东西是经过本案经营许可才批下来的。
2: 行，那这样我们问一下高科长，这个能不能实现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两边同能。
1: 这个呢，我们这个在对每个车再定一个核实吧，核查啊，核过以后我们再反馈。
2: 好吗，周女士？
0: 不管，你核实已经核实很多回了，我反映到个人了，个人，然后又推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给那个现在这个定制板线这个平台上能，他接过去了，你有啥权利能接过去？跟着你回复嘞，这个定制板线跟着你批嘞，你经营你都违规了，你为啥你有啥资格能接过去这，让反映这个问题？
2: 这样，这位女士，我们下线之后，请高科长再与您详细的对接这个情况，因为您说的这个具体他们这个发车的频次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调整，可能需要去科学的去调配一下，好吧？
0: 他批的这个定制板线，
2: 就您认为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看高科长到时候联系。
0: 广县交通局、亳州市交通局，12328。还有12345小程序上能都反映，就拿不出来依据，但是也解决不掉。
2: 这位女士，您看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跟您联系，之后到时候再与桂阳县交通运输局这边也同样联系一下，看到时候详细的表达一下您的这个诉求，看您的这个诉求能不能得到满足，您这样行吗？
0: 得不到呀，能得到天天都抱着手机看看交通局可在线吗？在线了，跟我搁直播间里边讲讲，跟他跟俺协助。
2: 现在您的这个诉求呢是已经充分的表达出来了，然后高科长这边呢也已经受理了。现在呢不光是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提到了直播间，另外也有广大的网友在监督这个问题。后续如果说还没有解决，到下一次市交通运输局上线的时候，您可以继续向我们反映。网友也在监督。
0: 好吧，等的时间太长了。一个车的寿命总共就几年，这已经等12年了。
2: 这样，既然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在直播间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能下线之后再跟您联系，好吧？
0: 你尽量再尽量不，俺不能说100%了，你尽量赶快给俺督促。
2: 行，我们下线。我们下线之后呢，就会。
0: 我这么热人家交通局在线，我天天打。就看这个老百姓跟就反映问题肯能解决。
2: 这样您。
0: 消防局俺都去了，都也解决不掉。
2: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一下，就如果说。

0: 后续还是没有解决，到下一次我们回访的时候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会再次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督促，好吧？
1: 好的。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的正风航服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作为咱们市里的重点民生工程，是松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十分顺利。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融入四大创新举措，打造绿色节能、办事高效的便民生物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市松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项目整体新建一栋7层含地下车库的综合服务中心，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装配率高达 53%， 总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任磊：
6: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的交付。
4: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的四个第一特点格外亮眼。项目是我市第一个装配率超50%的政府投资综合建筑，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践行低碳环保建设理念。人来，
6: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亮点是采用了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节约工期，外观质量较好。
4: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冰健：
7: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像这个柱子和钉板以及这个隔墙都是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现场，直接安装，施工工序能减少很多，节省这个施工时间。
4: 除此之外，项目还开创全市第一个全过程咨询，整合审图、监理、造价、第三方检测、BIM 等多方服务，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一个 BIM 报审为亳州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查树立标杆，第一个全流程 BIM 一摸到底，真正打通设计、算量、报审、施工的数据链条。项目高效稳步推进，离不开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有力待建保障。为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市重点中心多措并举，筑牢项目建设坚实屏障。刘冰健：
7: 亳州市松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是我市重点工程项目，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我中心安排专班常驻现场，质量安全专家时常对项目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4: 据了解，建成投用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儿，好办事。
5: 下面咱们说一下关系不少残疾人朋友的一件大事，残疾人重新鉴定。最近不少持有残疾证的市民咨询，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该怎么处理，重新鉴定到底有啥说法？今天咱们就详细说说这件事。要说这残疾证对咱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可是太重要了，它不仅是认定残疾类别等级的合法凭证，更是享受各项惠残政策的关键依据。侨城区残联工作人员徐强：
8: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5: 徐强介绍，残疾证的等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毕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徐强：
8: 咱们重新鉴定不只是降级，还有升级。比如张先生，他刚开始是因病致残，达到的标准是3级，然后呢，他现在加重了，有可能会达到重度残疾标准，这样呢就可以去升级， 达到重度残疾标准之后可以享受护理补贴。
5: 除此之外，不少朋友还关心到期换证的时候旧证该怎么处理，要是不小心丢了又该怎么办。徐强：
8: 到期换证的需要上缴旧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的可以等报挂失，无论是新办证或者是重新鉴定，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4: 5月20号是国际临床试验日，提起临床试验，不少市民心存疑虑，甚至存在当小白鼠的误解。为此，博州市人民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科普宣传，让市民了解临床试验，支持临床试验。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科普讲解、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解读临床试验的意义、流程和安全保障，破除大家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让更多人了解临床试验的正规性、安全性和公益性。博州市人民医院 GCP 机构办副主任王坤：
9: 临床试验是药物批准上市广泛应用于临床前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环节。自2022年我院取得备案资质以来，已完成临床试验项目20多个，目前在院项目40多个，志愿参加临床试验800多人次。
4: 据介绍，博州市人民医院是我市目前唯一具备临床试验资质的医疗机构，医院拥有完善的审查机制，全程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开展研究，全方位保障受试者的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王坤：
10: 这个上市之前，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就是选用这些药物，但是这药物其实在国外已经做过了，他们已经把1期、2期、3期都做过了这些试验，就对相对来说，这种药物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的。
4: 据介绍，所有上市新药都必须经过严谨临床试验，能够面向大众开展的项目，前期已经经过多轮试验验证，安全性稳定可靠。临床试验是医学进步的重要途径，参与试验的群众是助力医疗发展的志愿者。王坤：
9: 希望更多人真正了解临床试验，消除偏见，增进了解，科学理性地看待它，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医学研究。
5: 眼下我市各大血库库存整体偏紧，博州市中心血站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小小善举为生命续航。记者从博州市中心血站了解到，自从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安徽省无偿献血三免证惠民政策后，献血热情高涨。博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组长高黎：
11: 就是限购2000之后有一个三免证，就是坐公交还有到公立医院还有旅游景点免门票的这个事情，然后激起了市民的热情。
5: 目前全市血液储备依旧需要更多爱心力量接力助阵，这段时间博州市中心血站也是服务上门，将流动献血车开进企事业单位，让爱心献血更加便捷省心。前两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区分局安车集团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掀起了一波公益献血热潮。安车集团运营保障部负责人杨向阳：
12: 我第一次献血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你在部队也献了大概有5、6次，累计献血已经超过了3000毫升。
5: 安车集团安行天下驾校运营保障部负责人何海龙：
13: 感觉就是说利人利己，然后能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好处，同时也能保住其他的人。
5: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区分局工作人员汪辉：
14: 对别人帮助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帮助，就是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自己。
5: 高黎：
11: 献血之前的话咱要注意，就是休息当天不要饮酒，然后吃上早饭不要空腹，还有女性的话特别提醒不能在生理期的前后3天。
15: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垃圾？
17: 不对，是干垃圾。
1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6: 哦，原来是这样。
15: 请听题： 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6: 哦，长知识。
3: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4: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近日，乔城区花溪楼街道仙园社区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将红色力量融入绿色实践，引导辖区群众主动参与，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社区明确专人负责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各党支部党员下沉居民小区，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同时积极指导辖区商户规范包装行为，推广可循环快递箱、布袋等绿色包装，着力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依托党员微信群、居民微信群等平台，广泛宣传垃圾分类政策法规和绿色环保理念，积极开展党员倡议、知识宣讲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感染力与号召力，以党员为骨干，带动广大群众主动投身垃圾分类，让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5: 为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破解集镇沿街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等问题，提升集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镇容镇貌颜值，近日乔城区牛集镇聚焦集镇主干道沿街商铺集中区域，扎实开展违规推拉棚、临时搭建设施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商户解读人居环境整治意义、违规推拉棚安全隐患及相关规定，解答疑问、倾听诉求，全力争取商户理解支持配合。经前期细致沟通引导，沿街商户纷纷转变观念，从被动整治转为主动自拆。不少商户主动清理棚内杂物、搬离物品，配合拆除作业。部分商户自发协助维护现场秩序，规整沿街物品，以实际行动支持整治工作，形成干群同心、商户联动、共建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
4: 乔城区城富镇城富村组织村干部、驻村警务人员联合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专题宣讲活动，为村民送上一堂实用的反诈知识课。活动现场，村警与村干部分工协作，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反诈警示视频、发放宣传彩页、现场讲解剖析相结合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农村地区高发的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养老诈骗、虚假投资理财、冒充熟人借钱等典型案例，细致讲解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识别技巧和防范要点。针对村里老年人、留守群众等易受骗群体，宣讲人员结合宣传单页逐条解读诈骗特征，提醒大家遇到陌生来电、可疑链接、要求转账汇款时，务必提高警惕，坚决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拿不准的情况，及时向村干部、村警咨询。同时，现场引导村民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借助科技手段守护财产安全。
5: 乔城区魏岗镇多措并举，抓实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工作，组织镇村干部、管护人员重点围绕机井、井房、水泵、电缆、出水口、井盖等关键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发现问题逐一登记造册，明确问题点位、具体情况、整改措施和责任主体。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排查发现各类设施问题70余处，完成初步整改问题10余处，未整改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
18: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0: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 照顾好你自己。
1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9: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8: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4获金奖，跻身中国8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2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
4: 三年来，依托引江计划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芒城县111.9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
5: 我市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重点项目。
5: 本台记者陈倩倩、陈阳硕报道。聚焦产业发展，见证项目动能。我市持续做强绿色装配式建筑建材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眼下，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走进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类智能化焊丝生产设备整齐排布，车间内一派有序的项目建设景象。一台台先进的拉丝机、层绕机等设备悉数就位，静待投产。现代化的智能生产车间初具雏形。公司负责人王培军：
6: 这是我们的拉丝机，我们的拉丝机从6.5的盘条拉到这里是5.5，然后经过这个模具拉拔到4.76，然后再经过这个模具拉到4.12，直到拉到1.2到0.8的气保焊丝。
7: 它的产量如何呢？
6: 产量是每天是11吨，相比较以前，它提高了60%的那个产能，缩减了50%的人员。
5: 智能化升级带来的是产能与效率的双重提升。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年产量10万吨智能化焊丝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项目总占地100亩，全力打造高标准智能化焊丝生产基地。一期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充分满足周边钢结构产业生产需求。王培军：
6: 10条气保焊拉丝机，2条埋伏焊拉丝机，6台桶装机，7组层绕机。目前所有的设备安装落位，正在调制阶段，预计6月8号投产，投产后年产量达6万吨。
5: 除了产能规模的扩容，项目更聚焦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 5G 工业互联网为核心支撑，搭配焊丝包装马舵机器人、全自动全绕机组等智能设备，同时配套建设全新的污水处理系统，践行绿色生产理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绿建产业链拼图，补齐装配式钢结构产业链短板。鸿鹭钢构过阳基地生产负责人朱景：
8: 未来将构建内部配套为主、外部协同为辅的焊接材料公用生产圈，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与钢结构产业协同发展。
5: 项目投产在即，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接下来，我市也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工作，助力项目早日达产达效，持续做强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钢结构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不断迈进。
0: 民生时事进行时。
4: 芒正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作为

0: 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首批新建水厂，芒城县吕旺地表水厂已稳定运营三年。三年来，依托引江计划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当地 111.9 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走进芒城县小星集乡吕旺社区居民张小丽家中，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淌。三年来，这里率先在皖北地区实现全县水源替换，居民家中的水质有了根本改变。张小丽：
1: 以前水碱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碱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调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0: 作为我省重要民生工程项目，芒城县吕旺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达11万吨，通过环状供水管网覆盖了全县16个乡镇街道的269个村和社区，服务人口111.9万人。水厂采用蓄凝、沉淀、过滤、消毒常规处理加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保障水质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吕旺水厂副厂长倪维江：
2: 依托引江计划的优质水源，我们厂创新采用规模化地表水厂加环状供水，同水源、同管网、同水质、同服务的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为区域供水安全与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3: 聚焦三峡。
4: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眼下距离小麦午收还有半个月时间，连日来，谯城区广大农机手抢抓农时，提前对联合收割机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确保午收期间农机拉得出、用得上，为夏粮颗粒归仓打好基础。农机手张启龙正带着几位帮手维修自家的联合收割机，随着一阵金属碰撞声，崭新的小麦割台稳稳安装到位。张启龙：
5: 这放那长时间了，该保养保养，打打油，换割台，玉米割台换掉，叫小麦割台。装上，保养保养，马上该午收了。
4: 在大洋镇，像张启龙这样主动给农机体检的农机手不在少数。大家说，平时多流汗，忙时才能少出乱子。午收就是抢时间，谁都不愿意因为机器故障耽误农时。谯城区大洋镇农机手王子斌：
6: 放的时间长了，反正这做午收呗，反正得保养好，到时候干活时候。不会出啥问题，你不保养好，到时候收麦时候出现问题，人员减少。
4: 农机维修人员王朝贤：
7: 我们合作社100多台收割机，现在保养了一半多了，26号之前能保养结束。
4: 谯城区农机校校长邹向东介绍，目前谯城区午收农机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提前对辖区内所有参与午收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拉网式检修与调试，并督促各农机维修网点备足易损零配件，确保每一台投入作业的机具都以最佳状态投入生产。邹向东：
8: 今年产区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是3675台，同时积极接待外地这个联合收割机是1400台，根据各乡镇实际情况建立农机调度台账，确保每个田块都能有机可种，有人可派。我们组建了应急服务队，确保咱的谯城区这个小麦颗粒归档。
4: 针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谯城区开通了绿色通道，证件齐全即可免费办理跨区作业证。邹向东：
8: 我们这个办理跨区作业证，就是有驾驶证、行驶证带身份证，直接到咱农机中心免费办理。在我们这个联合收集的专用的情况下，咱们有这个跨区作业证的，在高速上可以免费通行，降低咱的技术成本。
0: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今年的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展示标本、互动宣讲等方式，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青少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活动中，宣讲人员以本地丰富的生物世界切入点，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来历、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以及保护措施等相关知识，加深了同学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理解。在随后的互动观察环节，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吸引着同学们注意。宣讲人员向大家介绍各类动物的生活习性、生态环境和保护价值，分享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途径，让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可知、可感、可参与的身边事。贵阳县第十一中学学生蒋明轩
9: 了解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我们要多去学习生物多样性知识，积极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在生活中主动关注守护身边的自然生物，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0: 贵阳县第十一中学学生张希言
10: 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提高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从日常小事做起，养成爱护自然、珍惜资源的良好习惯，用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更好地呵护自然、保护生态。
0: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同学们对多样生物、多样大自然的认知面，引导大家积极参与环保实践，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守护一方生灵做起，为构建万物和谐的地球家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文虎
11: 通过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加深同学们对生物多样性和多样的生态系统的理解，引导大家践行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共同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中去，呵护我们身边的自然之美，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汇聚力量。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岭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岭沟水体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汤岭沟水体治理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此次施工主要开展汤岭沟调蓄池北侧主路管网连通作业，把汤岭北路雨水污水主管网接入调蓄池系统，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排污基础设施。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建设质量，施工期间对汤岭北路中段约70米道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封闭时间为2026年5月22号至6月21号。现场负责人雷赛：
12: 施工期间，机动车、西侧来车建议从卫国大道、古建路、建安路、丰盛路绕行；东侧来车建议可以从丰盛路、古建路、卫国大道绕行；行人及非机动车建议从北侧围塘外人行道通行。
4: 据介绍，因汤岭沟调蓄池北侧主路连接管网工程施工，需要将汤岭北路上的雨水及污水主管网引入调蓄池。雷赛：
12: 汤岭沟调蓄池水体治理项目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调蓄池的主体建设部分，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就是下大雨时可以起到对雨水调节调蓄的作用，二在不下雨时对周边污水都起到一个处理，污水达标后可直接排入汤岭沟，预计工期7月份主体建设完成，达到运营调制标准。
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住房物业、房屋维权、购房福利是群众关注的民生热点，近期不少市民拨打政风行风热线电话咨询，房屋长期空置无人居住，疑惑能否拒交或减免物业费。对此，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科长张猛给出了详细解答。张猛：
13: 按照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一应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当然这个服务的物业服务主要是一种公共设施设备供区的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们长期或者这个没入住，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空置房进行适当的打折。
0: 有市民反映，交付2-3年的新房出现墙面开裂问题，不知如何维权处理。对此，张猛也给出了清晰可落地的解决路径。张猛：
13: 新房交高交付，两三年之内应该说是还在保有期范围之内。

0: 这个活动是非财政补贴项目，主要的内容呢就是200元抵扣20000元，总共那个购房券是2500张，先到先得，申领的条件就是个人，通过中国银行手机 APP 实名认证之后，路径是中国银行有一个生活频道，然后进入汇聚安徽亳州专区，亳州专区里有一个易居亳州惠民安家，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购房券的支付。在这里想提醒这个购买券的一个业主，一定要在购买后15天内进行核销，不然的话都作废。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一、实施错峰装卸油，规范油气回收操作，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卸油作业时间调整至20点至46点。二、推行夜间加油优惠政策，鼓励错峰消费，倡议夏季每晚20点至次日早6点时段，加油站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如发放优惠券、积分兑换、降价让利等，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油气挥发。三、选择夜间加油，减少臭氧生成，倡议车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高温强光时段开车出行，选择夜间或早晚时段加油，减少白天油气挥发，为减缓近地面臭氧生成贡献力量。四、关注高温臭氧污染时段，减少户外活动，请广大市民注意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臭氧污染提示，在高温强日照天气下，尤其是午后臭氧浓度较高时段，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确需外出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3: 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适用于尚未获批建设工程方案的新建住宅项目。通知明确，架空平台里可以设置停车位、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备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其中停车功能面积要占到平台总面积的65%以上，建筑户的基底面积控制在平台面积的30%以内。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消防车等应急车辆外，普通机动车不能在平台上行驶，平台上面是纯步行区域。架空平台内用于停车、公益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但会计入总建筑面积。同时，以平台上表面作为建筑高度和层数的计算基准，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土地。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
3: 三年来，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蒙城县111.9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
2: 我市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

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阮英抽出这把宝剑，那真是高兴万分呐、啊！哎，这把剑这是寒光闪闪。哎呀，花哥哥，你看看这把剑啊，雕刻两条龙，这两条龙啊，磕得透了，这边能看到那边，这两条龙。龙头朝下，龙尾朝上，龙鳞非常细腻，龙嘴这个地方啊张着，要是杀人时候啊，血从龙鳞这流下，然后就流到下边。再看是风魔铜打造的，整个剑身的钢是两个颜色，这是一件无价之宝啊，怪不得说是五台山红莲和尚用半生的心血炼就出来的这口宝剑。一看这钢口是非常好，右手这么一弹，扔扔扔扔，那太好听了。他们两个在这屋里赞不绝口，夸这口宝剑。就在这时，这门咣当被人踹开。唐铁牛怒气冲冲闯将进来，哼，你们两个真行啊，在这里看剑，你就把我放到一旁不管了吗？啊，真是气煞我也。花云平一看，哎呀，堂兄，你别发这么大火，我们也刚回来嘛，我们呢把宝剑倒回来了，你看在这儿呢，哼，你可知道我啊，我在庄外与葛坤交战，为了缠住他，为了为你多增加10斤，可是你倒好了，宝剑倒回来了，你高兴了，你不顾我于生死啊，这10来个人把我围在当中，我唐铁牛也就是武功不错，我险象环生，我才有活命回来呀，啊，你也不到那里看看我，纵然我死在那里，这有个收尸的吧。阮英微微一笑，三哥别发火，慢发那虎狼之威啊，斩息雷霆之怒啊， 啊，快坐快坐，你看看这口剑多好啊，你的武功那我是知道的，对付那几个壮丁那不是绰绰有余吗？三哥，凭你的智慧，哎呀，你也不能让他们给拿住吧。你别生气了，你看这剑让我们倒回来了，你看这剑多好，侠光万道，锐气千条。嗯，我看看。唐铁牛把剑拿过来一看，嗯，这个才是真的，我试试。他从兜囊之中掏出来呀、啊、几个大钱儿，能有啊七八个，罗上往地上一放，用着剑咔，哎呀，全砍坏了，一砍两半，真是一口好剑呐、啊，好剑！三哥呀，总算我没白费心血，把剑终于盗来了。三哥，你想，咱们老师有名叫神偷赵华阳，这回小弟我三道透龙剑，恐怕要在江湖上传扬出去，传为美谈了。嗯，猴啊，的确不错啊，你这三道透龙剑真是传为佳话呀。三哥啊，咱们既然有剑了，明天我准备赶奔城里去找那位铜头铁罗汉，这回让他在剑下做鬼。好啊猴啊，既然如此，咱们呢今天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就去。华云平说，三哥，这个事儿啊，难道说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我看这事儿啊，应该速去把和尚杀之后，然后把这剑呢又速还给各庄主才是啊，那是自然了。把和尚除掉之后，咱们化腹前言，不能失约于他呀。再说了，有你这个面子，能吗？这必须得还人家。嗯，这我就放心了。简短截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几个人吃完饭收拾好了，踏上京城之路，一边走一边谈笑风生。哎呀，三哥呀，我真是高兴啊，没想到这口剑真好啊，虽然说我费了点周折，我三道这个剑啊，哎呀，总算没白费呀。嗨，猴啊，好事多磨嘛啊。是啊，哎，正走之时，在旁边有棵大柳树，人家说，我看看这个剑怎么样？阮英拿着剑呢，把剑一出剑匣，来到大柳树旁，这么用剑一砍，咔呵，当时把树砍断。三哥，太好了，你看这剑，嗯，好。三哥，你再看看，你细看看。唐铁牛接剑过来一看，嗯，一点都没有卷印呐、啊，这剑都当镜子都能照人，真好。哎，云平兄，你看看。花云平说，我不看，我不看了，我已经都看过了。哎，唐铁牛说着把剑往过递，你看看嘛，这剑多好啊。哎呀，我不看了，说是不看，唐铁牛往过递，这一递，给你了啊，接过去。哎，我说哥呀， 我可没接呀。啊，你没接，那个剑怎么没了？哎呦，我没接，你看我这手有剑吗？阮英在前面走着呢。啊，你们两个说什么呢？你看，我把剑给个花云平了，这花云平他说他没接，这剑没了。阮英一看，果然是啊，两个人手上都没有剑。哎呀，那剑哪去了？唐铁牛说：“我给花云平了。”花云平说：“我没接。”你没接，这剑怎么就没了？那谁知道啊？这真见鬼了！哎，阮英一想，不对呀，你忘过第十，他没接，那这剑谁接去了？这身边也没来人呐。是啊，真是奇了怪了。这时唐铁牛猛然一抬头，啊，在那儿，在那儿，在前边有一人晃晃荡荡正往前走呢，离他们能有啊20几米远，手中提着剑，看背影，此人头戴纱巾，身穿蓝衫。阮英气的，小子，你给我站住！嗖！花云平那是踏雪无痕呐，跑得最快，随后就追赶这个人。唐铁牛也嘎呦嘎呦的，一蹦一蹦也追，可是怎么追？哎，把人追没了。前边闪出一座松林，唐铁牛说：“不用说了，这个人进松林了，咱们进松林找。”三个人进到松林，东瞅西看，没有啊，从东边进来，从西边出去了，也没看到人，这人哪去了？哎，在那儿，在那儿追。阮英、花云平都在想啊，看来这个人武功真是高强啊。花云平想，我的武功是踏雪无痕，怎么就追不上他呀？这个真是世外的高人，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果真不假呀。诸位，嗖！一边追一边喊：“你给我站住，把剑还给我们！”追来追去，前边闪出一座集镇，一个大镇子。这个人进到镇子里边，钻进了人群当中，不见了。阮英一看，完了，嗨，上哪去找去？唐铁牛说：“可不是嘛。”可能这个人呢是这个镇子里边的住户，他进到家中把门子一插，到哪去找他呀？嗨，哎呀，阮英气得直打嗨声，看来这大和尚是杀不了了，先别找了，找个地方吃点饭吧，饿了。哎，前边有个小饭馆，小伙计就在门前站着呢。哎，三位，你们吃饭往里请。三个人进到里边，找张桌子坐下了。小伙计擦抹作案，哈，几位客官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给你准备去做。哎，吃啥？阮英没心思，随便吧。随便，这可不好做呀！啊，哎呀，哎，三位，我们这镇子里呀，可是有一道好菜，这道好菜呀，你保管喜欢。哦，我说伙计呀，什么好菜呀？唐铁牛好吃啊。你看我们这离黄河近，有黄河大李子，做出来的这个李子鱼啊特别有味道啊，我们这厨师啊那是一等一等，手艺做的最好。 用不用？哎，对，对。可是，现在我们这里没有这新鲜礼了，稍等片刻，有人送啊，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是吗？那等一会儿吧。哎，就在这时，哎，伙计，我来了。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几个人抬头往这门前一看，哟，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头上挽的是日月双爪髻，光着脚丫，戴着红兜兜，穿着短裤，手里扣着一头大鲤鱼，手扣着鱼鳃。小孩长啊，细弯眉，啊，细细的弯眉毛。这两只眼睛像黑宝石一样，高高的鼻梁，薄嘴唇，长得一副爱人的模样。我说伙计啊，今天给你送鱼来了，你们这用不用啊？哎呀，正等着你呢，怎么不用？哎，那好，伙计把鱼接过来了，你要多少钱呢？多少钱？那还不得一两银子？哎呀，一两银太多了，多什么多呀？我这鲤子鱼，你知道我怎么抓的吗？我费老劲了。阮英看了看那大鲤子鱼，真不错，那个七八斤沉。唐铁牛纳闷，这孩子用手抠着鱼鳃，他就问了。小孩儿，你这鱼是你自己抓的吗？此时啊，伙计把这鱼已经拿过来了。阮英一看，这条鱼最好了，到后边坐去吧。唐铁牛这里和孩子说话，怎么了？是我自己抓的。你自己在哪里抓的？在水里抓的呗。在水里抓鱼那可是不好抓呀，那水那么深，鱼那么滑，用手抓是不是你用别的办法把鱼抓住的？哎呀，小孩看了看唐铁牛，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这人你瞧不起人呐？小孩说话也得见舌子。我告诉你，我从来做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自己不能抓，我还硬说我抓的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你这么大个小孩就能在水里抓鱼，这是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嘿，你没见到的事多了去了，你什么玩意儿你？小孩啊，说完话气得鼓囊囊的往外走，正赶上伙计来，碰上了。哎呀，我说你走吧，走了。我说伙计呀，你们这饭店今天可来的这两个人啊，我看可不怎么地。小孩说话声高，屋里呀都听见了，特别是那个。你看那人长得三分倒像人，七分好像鬼，那长个粗个了墩，压个墩墩的，像个大肉墩子似的，还说话还不相信人呢，就他也配？我都不愿搭理他。你别这么说呀。我说小壮士，你这说话伤人呢，要听见不好，听见怎么样？我怕他呀。小孩走了，唐铁牛、阮英在屋里和花云平的对看。嗨，这个小娃娃口出不逊呢，怎么能出口伤人呢？伙计进来了，几位客官，这鱼呀，拿后边去做去了，马上就做熟。现在呀，那厨房正收拾呢。不忙不忙。阮英就问了。哎， 我说伙计啊，客官什么事儿？刚才这个小孩儿，他是你们这里的吗？啊，是啊，你们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这是金花镇。哦，金花镇呐、啊。那这个孩子，他叫啥名啊？啊，这孩子啊，这孩子，他叫啥名？我们就知道他叫叫姓金，姓金叫什么金棍儿？哦，书中暗表，这个孩子啊，他家离此处能有10里地。他每天呢到黄河套里边去抓鱼，完了之后他就拿这人卖。啊，是这么事儿了。哎呀，我来问你，伙计，你们这一带有没有什么高人呐？啊，高人有吧？你指的是什么高人？嗨，这是在江湖路上行走江湖的，武功最高的，有没有？有。唐官说呀，我们这是金华镇，练武之人呐可多了，有几位出名的，都谁？我想想啊，有一位花枪剑，他叫姓李，叫李老，人送外号草上飞。哦，还有一位呢，叫来无影去无踪，姓郑，叫郑三爷，那轻功特别厉害，这一走就像一阵风，像是转眼就不见了。哦，是这么回事。唐铁牛一听，我说猴啊，咱们今天追那个人，那真像一阵风啊，多快的身法呀，咱们在后边就那么追都追不上。哎，我来问你，伙计，那么这两位高人都在哪里住啊？嗨，我说这个李老啊去年死了。唐铁牛一听，嘿嘿，死了你说他干什么呀，我们说活的啊，活的，活的郑三爷现在已经在床上躺着，身不能动了，瘫了痪了。阮英一听，嘿嘿，等于没说，我问你现在这活的有没有啊、哦？你问活的有啊，就刚才这个小孩了，在我们这周边那是赫赫有名，他爹更有名。嗯，他爹有名，他叫什么名字？嗨，要提起他爹呀，在我们这金华镇可是有一号的，这孩子和他爹学的武功。哦，但是说至于嘛，至于他爹，据听说武功好，但是啊，我们从来没看见他练过武功。有一回呀，他爹在我们金华镇走，有一个无赖上去给他一腿，当时给他踢趴下了。这踢趴下来，他起来冲人家微微一笑。你说啊，客官，你这多可笑！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么，这小孩家离此多远？他现在能去哪里？现在呀，现在他就去黄河边去抓鱼去了。然后我还得卖鱼，啊！正说着，此时啊，厨房的这鱼已经做好了，另外伙计已经端上来，又把其他的配菜都端上来，然后他们要了一壶酒。简短截说，吃喝完毕，阮英说：“我们向你打听这孩子在黄河岸，我们要去找那小孩儿会上一会。”咱们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坚定文化自信，勇当文化卫士。大家好，我是谯城区扫黄打非小卫士小涛。下面我来介绍什么是扫黄打非。扫黄是指扫除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危害身心健康、污秽社会环境的文化垃圾。打非是指打击违反国家宪法规定、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分裂的非法出版物，包括音像、图书、报刊及网络信息等。开展扫黄打非是净化文化市场、清朗文化环境的重要手段。该项工作由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专业队伍巡查、执法，群众监督、参与，形成齐抓共管之势。抵制文化垃圾，保护知识产权，拒绝盗版，从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阮英在吃饭时候向伙计打听，说那个小孩儿，他要去黄河边，到黄河那里去抓鱼吗？哎呀，那是自然的，指正去了。几位，你们找小孩有事吗？啊，是啊，我们想打听一些事情。说那小孩他能知道啥呀？说小孩低呀。那可不是一般人啊，他能知道。所以说阮英听伙计说，这个金老爷子在这金子花镇那可是有一号的，我们求小孩啊，让他把我们带他家里去，去找他爹问问一些事情。哦，那好，你们吃完饭就出了我们这个门啊，往西去，再往南拐，那就是黄河套了。好嘞，几人吃喝已毕，算好了啊账，这才离开了饭馆，顺伙计说的话往前走。哎，正好来到了黄河岸，一看这里，哎呀，这滚滚的黄河水，水是滔滔啊。哎呀，这金花镇看来也是个大镇店呐。再看黄河套，岸边是堤，上边有垂柳，此时是春末夏初，垂柳正放垂柳啊，垂到了下边，真是好看，鸟声阵阵。铁牛说，哎呀，猴啊，哎呀，到哪里去找小孩了？这么大个地方 这么长的堤岸啊，你觉得小孩在哪里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啊。看来这孩子在哪里呀？啊，他四处撒嘛，可就在此时也，可这头顶上有树梢晃晃悠悠，哪跑？啊！几个人抬头一看，这是那小孩在树上来回直蹦，捉那个鸟呢。该死的鸟，我看你们哪跑！他一抓这鸟，这鸟从这树梢蹦那树梢上了，他就来回抓这个鸟。哎呀，唐铁牛一看，看来这个孩子这轻功真好啊！啊，就从树上嗖嗖嗖来回直蹦，这谁都办不到啊！阮英也非常钦佩。花云平看得两眼睛都发直，这孩子这轻功一定是他爹教的，他爹那一定是世外的高人了。唐铁牛喊上：“哎，小孩儿，你快下来，我有话和你说。”小孩儿啊，充耳不闻，就像没听见。我看你往哪跑，你该死的啊！你今天你想跑出我手，你势比登天。这一扑那鸟，哎，正扑那鸟，这棵树啊就在那个黄河边上，这孩子那树梢上掉进了黄河里边。哎呀，唐铁牛吓得，哎，孩子掉河里了，可怎么办呢？来人呐，快救人呐！这一喊，怎么喊没人来？这怎么办？哎呀，猴儿，快想办法救这孩子！三哥呀，我这两下你还不知道吗？我会水吗？我见水就发懵，我运水呀。花玉萍说：“我也不会呀，怎么办？”唐铁牛说：“我就会个狗刨，到水里也就完蛋了，这怎么办？这孩子这不是时间长了，这不是这孩子多可怜，那不得死吗？”他在这河岸上张牙舞爪着，呼闹喊叫的喊，就见那黄河中间水浪那么一翻，露出个脑袋来。哎，嚷嚷什么你们呢？啊，你们嚷嚷什么？哎呀，小孩儿，你没死啊，你才死了呢。这些小孩手中抠着一个叫大鲤鱼，游将过来到岸上，上了岸，把这鱼呀、在手里这么一晃荡，看见没有啊？你说我不能抓鱼，你小看我，这是不是我抓的啊？哎呀，唐铁牛可真是倒吸口凉气。小孩儿，这你可真是自己抓的，我多有冒犯，还望小孩你别见怪呀啊！嘿，你就知道在那里大言不惭，小看我们小孩。小孩怎么呢？啊，我们小孩做的事你未必能做来。嘿，那狗眼看人低。哎呀，人家说小孩别骂人，别骂人，我来问你，我向你打听一事。打听什么？我呀想问问，说你们这金花镇有没有一个少年啊，穿着蓝衫，那轻功是特别好的人，你知道吗？是谁？这个，哎呀，我想这冲你们两个呀，我和你说的，也冲他呀，我才不告诉你呀。哎呀，唐铁牛说：“是我得罪你了啊，我不好。小孩儿，对呀，那个人轻功最厉害，我们怎么追都没追上。他是谁呀？嗯， 你们追都没追上，是啊。哎，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呀每天就是练练功夫，再不就抓鱼。一般的人呢我都不知道。这么的吧，我把你带我家去，我让你见我爹。我爹谁都知道，这金华镇有名的没名的他老人家都知道，让他和你说好了。那就多有打扰了，还不客气。小孩啊就带着仨人直接回他家了。当来到他家门前，这一叫门，爹呀，开门来。就听啪啪啪走道之声。小子你怎么才回来呀？边说这门吱扭咣当开了。阮英往里一看，在门前站着一位，年纪就在50上下岁，没戴帽子，光着头，身穿青色衣服，青色裤子，再看白袜云鞋。老人家长得也挺精神，大眼睛，两道长眉，海下花白胡须。爹你看看谁来了，这是我带回的几个朋友。嗯，就见这位老人家仔细打量门前站着几位。哎呀，就见那位身高在70以外，头戴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绑身铐，外披铠衩，腰扎丝绦，看面目，哎呀，剑眉虎目，鼻直口阔，这两只眼睛特别好看。这小伙长得俊呐！啊，他说的是谁呀？正是花云平。再看看旁边那位，身高在3尺8，宽下2尺2。哎呀，长得这张脸呐，好像个地图一样，白花雪白，穿青色的绑身铐。那位啊，瘦小枯干，5尺来高，尖嘴猴腮，真像一个小猿猴啊。真是他们三个呀，哎呀，丑的丑，俊的俊啊。几位，既然是我儿把你带来的，那么就往里边请吧。阮英急忙抱拳一礼，老人家多有打扰，多有打扰了，快往里边请吧。就把三位请到里边落座之后，这位老人就问阮英啊，几位不知你们贵姓高名，来到此处，咱们见面真是三生有幸。是啊是啊。哎呀，阮英又站起身形，和他又一抱拳，老人家我们是慕名前来拜望您老人家。哦，不敢不敢，老人家我姓阮，叫阮英，这位是我三哥，姓唐，叫唐铁牛，这位姓李，叫踏雪无痕。踏雪无痕，哎呀，老人家一听这个名字一定是轻功不错呀。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花云平。想当初梁山有一个小李广花荣，那是他的爹爹。哦，老人家，实不相瞒，我的爹爹也曾经在梁山为将，他的人家叫阮红芳。哎呀，如此说来你们都是梁山后代，不错，老人家。因为我们遇见点麻烦，想见您老人家，让您老人家指点一二。哦，老人家您的大名怎么称呼？哎呀， 要问我呀，我姓金，我叫金恒。提起我呀，可能是你们不知道，要提起来我的哥哥，那你是能知道的哦。你哥哥是谁？我的哥哥呀，想当初也在梁山的没头领。嗯，他老人家是谁呀？他老人家那是我大哥，玉璧将，叫金大坚。玉璧将金大坚，哦，知道知道。嘿呀，老人家，那是你的大哥，不错。看来这是我的小兄弟，都是我们梁山的后代呀。嗨，是啊。这小孩一听乐了，哎呀，原来你们都是我的哥哥呀！我告诉你，我叫金棍儿，我的外号叫水耗子金棍儿。唐铁牛一听乐了，哎呀，你叫水耗子，你才叫水耗子呢！我的外号叫水耗子。就见金腾把眼一瞪，啊，和几位哥哥说话，岂能如此不尊呐？因为小金棍儿啊，对唐铁牛，他就是有点心里不满。哼！唐铁牛一声说道：“老人家，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啊！我得罪了我的小兄弟，还望小兄弟你多加原谅啊！”好了，没说的，没说的。金恒一看，今天家来客人了，得准备吃的。简单的准备点吃的，就问你们遇见什么麻烦了。阮英把一切的事情简单捷要的说了一遍，说我们到了套龙县就丢了，我遇见那个人什么个背影啊，什么个穿戴，说了。老人家，你们金华镇可有此人呢？哦，金恒手捻着胡须琢磨半天，你说的这个人我们金华镇好像没有，没有这么高的武功之人呐、啊、轻功如此了得，谁呢？想半天，哦，可能是他，但是他轻功没有如此之高啊。你说的穿戴倒像。姐妹，我说的这个人呢、啊、可能是他，但是也可能不是。我跟你呀，引荐引荐。哦，阮英一听，老人家，那就多有打扰了。你说这人在哪住啊？他呀，不在我们近。

知道了？他的家就在石门寨住啊。古上早时期儿早都没了，现在他妻子还活在世上。他膝下有一儿叫石长青。这孩子，你说那个背影穿着蓝衫，那可能就是他。哦，老人家，能不能带我们去到他家拜望拜望啊？嗯，行。因为呀，他娘这人呐，我们倒常见面。我啊，有时间呢就去到他家看看。所以说，我带你们去。因为有个集体，又有半个月没去了。好啊，好，咱们吃完饭就去。阮英他们呢，简单的又吃了点儿，然后金恒带他们直接赶奔石家寨。当来到了石家寨呀，石老大娘这时在屋中坐着呢，石谦的妻子正恨呢，恨谁呀？正恨他这儿子呢。小冤家，还不回来啊？真是，这一走就好几天，你不回来，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就在这时，外边有人说话：“石大嫂，石大嫂在家吗？”谁呀？石谦的老婆呀，就来到外边一看，哎呀，这不是大兄弟吗？哎呀，这一位是谁呀？说话把门开开了，那门呐也都不高啊，是柴扉门。大兄弟，这一位是谁呀？哎呀，大嫂子，等我到屋和你再说啊。哎呀，这都是自家兄弟，都是自家的人。哦，好好，你进来吧，你们都进来。阮英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哎呀，70多岁了，大高个儿，高颧骨，这两个眼睛瞅着是不错啊，挺好看的，但是恶叨叨的，满脸的皱纹，穿青色大衫儿，走道挺快。你们往里请吧，往里请。金恒带几人来到里边坐下。我说老嫂子，哎，长青呢？嘿，别提那小兔崽子了，提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他怎么了？怎么了？哎，这不是这一走两三天没有回来了。你看看我这不是着急吗？这小子在外边恐怕又有什么祸了吧。哎呀，老嫂子，长青的孩子很懂事，而且武功也不错，惹什么祸呀？你别生气。怎么惹你了？嗨，这不是吗？我说大兄弟，我也不瞒你，几位你们都坐下啊，这我给你倒点白开水吧，家里也没什么好茶。这老太说话呀很摇实，摇里摇叨的。阮英啊，看他心中感觉好笑。老太太很爽快，把水倒完了，你们喝吧。我说大兄弟，是这个事儿。想当初我老头子在世时，你也知道，他就是好偷，但是啊，他是偷富济贫，他不偷好人，专偷恶人。哎呀，老嫂子，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天呢，他偷回来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呀，是个帽子。他再拿回来让我看，我一看，这什么用啊？不就一破帽子吗？让我看他干啥呀？我老头就说了，老婆子，你可别小看这个帽子。你可是知道这个帽子它的用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帽子是无价之宝啊，有个名叫碧发冠。你看看啊，我把它戴上。我老头子当时把这帽子

0: 就戴上了。他就一戴上，我就看不见他了。哎呀，我说老头子你在哪儿啊？啊，你可别吓我呀！完，老头子说我在这儿呢。他把帽子往下一摘，我就看见他了。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这个帽子从哪里偷来的？他说啊，从一大户人家偷来的。这个是个无价之宝啊，咱们可不能往外露啊。从今以后就把它锁在家里，谁也别向谁说，别对外人讲。从此啊，这个帽子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了，把它锁在柜里。可是老头子去世之后，由我带着你的侄儿长兴就过日子。这孩子一天天长大了，这不前两天我就想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这个帽子我让孩子看看吧，我就拿出来了，从这个箱子里拿出来，我让他看。长兴一看说，这破帽子啥用啊，我就把这帽子好处一说，他就说了，娘啊，你把他帽子给我试试呗，我一想试试呗，给他的，这孩子一戴上，当时就不见了。哎呀，他说娘啊，你把帽子给我，我溜达两天多好啊。要问后事，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双沟镇的秦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爷爷家的房子已经开裂倾斜，村里说是危房不能住了，就让搬出来。年前的时候就给村里申请重建，可是村里一直不派人来查看，就说忙凑不够人，希望加快进度。秦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联系的时候他们怎么跟您说的？
3: 联系了，然后他们就前两天去看了。
2: 嗯。
3: 前两天去看了，他们说那个房子属于那个天地，但是我们住了30多年了，我就想说这个，他不说是什么2调3调，他说是属于农田地，但我说有没有可能是排错了，就是这个排成这个农田地了？
2: 您现在申请建房是在原址上建房吗？
3: 对对对，在原址上建房。
2: 这个房子已经30多年了，这个老房子。
3: 对对对。
2: 哦。
3: 但现在说他们说是不能建，就说是属于是农田地，但是我就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2: 附近有房子吗？
3: 附近没有，因为以前那个村庄里面，你知道都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然后因为其他的，因为啥，他们年纪大了嘛，就其他人都翻盖了，但是我们没翻盖，所以其他人呢，就是旁边也有都是田地的，都已经盖起来了。但是就我们当时是都没什么条件就没盖。
2: 哦，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需要申请土地的性质调整？
3: 他们当时回复我就问了，就是因为30-40年了，但是因为旁边都是田地，他说有可能盖不了。然后我说你帮忙问问，他前两天说问问，然后现在我没打电话问他呢。
2: 行，那这个如果说是可耕地的性质的话，那现在您就是申请建房也是批不下来，首先得把这个土地性质您得申请变更。变更成可建设用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宅基地性质，然后申请变更过来之后，然后您再申请建房，是这样一个程序。
3: 那我要申请变更也是要去村里面去打申请是吧？
2: 对，让村里帮您进行申请。
3: 行行，那我问一下村里吧，我看是怎么走那个流程，就怎么去申请
2: 啊。行行，好的，
3: 行，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哎，不客气。
3: 但之前反映的问题他们已经来了。
2: 行行，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行行，好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再见。
0: 好，double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那个来自安徽省亳州市桥城区立德镇桥楼村的村民。
0: 嗯。
4: 我十几天前在这党市长那边反映那个农村自建房超平方一事，然后就是反映十几天，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给我回访了个信息，
0: 嗯，
4: 就是他说已经找我，就是镇政府人员与我来电沟通，
0: 嗯，
4: 就是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我未接到任何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联系，然后我就是要求他那个诉求就是。他那个农村自建房，那个就是，他实地那个平方数
5: 有没有审批
4: ？具体批多少平方？要求他公示出来。 他没有跟我联系，打了两三次，都没有人和我联系。我回了个信息。
0: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在用免提通话呀？
4: 对对对。
0: 啊，您用免提的话，可能我这边就听不太清，而且我也能听到您附近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教您怎么说。如果说是他要反映问题，您可以让他说，好吧？
4: 没有，我来说。
0: 啊，行行，您把这个免提关掉，然后这样通话可能更好一点。
4: 哦，好好，
0: 对对对。
4: 我就是反映那个这个情况，就打市长热线打了好长时间了，打了有。
0: 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打的？
4: 第一次打了大概是20天左右，有差不多。
0: 20天左右，他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建好的？
4: 房子大概是去年6月份吧，6、7月份。
0: 去年6、7月份。
4: 对。
0: 哦。那当时建的时候，您的意思就已经超平方了，然后您
4: 这。这样的时候，我主要是我是他，也是他邻居吧，我也没咱也没在家，咱们一直在市里面呢，然后就咱也不知道，然后现在目测的话就是将近400个平方，
0: 占地吗？
4: 农村自建房不是不能超过220个平方吗？现在是，然后我就打我说我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家是不是要如果要是这样盖房子的话，要不要找关系找啥的？现在我就是找政府找哪个部门都没有用，打市长热线。也我没得到任何政府部门与我联系，然后说是和我沟通了。
0: 您现在的诉求是让他公示出来他的这个？
4: 对，我现在诉求就是公示出来他的平方面积和审批手续。
0: 您刚才说是目测有400多平方，他是占地面积400多吗？还是
4: 包括他的院子，然后他的那个两层的那个房子加在一块儿，目测的话大概有400个平方左右。
0: 您说连二层一块是400个平方？
4: 对，
0: 连二层一块400平方。
4: 连二层一块的话有400多吧，大概
0: 400多。那一层的话您得看它占地是多少。
4: 这咱目测也只能说个大概，这只能说实地丈量。
0: 行，那您的意思就是想让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4: 对对对，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0: 审批这个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信息需要公示？这公示的话，是不是在村里有过这个公示？您是不是想看这方面的公示？还是
4: 就是要求他把这个审批手续和那个建房那个面积建筑面积给公示出来？我就要求
0: 建房的话，
4: 然后咱去找也没有用，人家不给咱看。
0: 您是他的邻居是吗？
4: 对对对，
0: 那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需要邻居有确认他的这个边界到哪儿啊？有没有占您的
4: 这个？
0: 有没有占您的这个地方？
4: 占了一点儿，占了一点儿，就是那个房檐占了一点儿。
0: 哦，行行，那这样，您具体是哪个县区的？
4: 那我是那个立德镇桥楼行政村，桥楼
0: 区立德镇。行，那这样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古井镇的乔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龄啊，在大田地里种树，影响自家的庄稼生长，希望能够砍掉。之前也向村里反映过，村里说问不了，但是政策呢，不是规定大田地里不允许种树吗？请帮助协调。那这位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啊，联系了，他后来跟那个地主他也说了，那个等这个麦收了以后，他就把树伐了。
2: 哦，你们现在已经协商好了是吧？
5: 对，已经协商好了。
2: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您的邻居他的地块种植的树木约0.8亩，影响了您庄稼生长，这个情况是属实。然后5月8号的时候，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古井中心网配合古井镇门楼村委会和种植户进行了沟通，该户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移栽完毕，当天呢也跟您进行了反馈，您表示理解。
5: 对对对。
2: 哦，行，他们回复说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你们协商的是在麦收之后是吧？
5: 对。
2: 啊，行行行，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5: 好，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哦。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胡女士说自己在拼多多上卖货，4月16号被对方以买货的名义骗了69000多元，于是自己是报了警，连续两天报警，博物派出所都说不给立案，然后就打了12345投诉，4月23号博物派出所才受理，给自己做了笔录，可是现在又没有消息了，请问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案件有没有调查呢？那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之前没有，然后前几天我问了他们，说是还没有结果。
2: 您问他们的时候，您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呢？
6: 没有。
2: 您当时4月16号就已经报警了是吧？
6: 对，4月16号、17号就报警了，然后他们不受理，然后我又继续找了他们，然后也打了12389和12345，以及咱那个。然后他才开始给我受理这个案件，受理这个案件，然后现在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没有太大的进展，没有什么结果。
2: 哦，因为您这个5月7号反映到今天呢是10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对您进行回访，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6: 啊，就还是想尽快把那个钱冻结，因为拖的时间越久越不好追回嘛。
2: 哦，那现在还没有冻结的话，那这个钱。
6: 当时我和咱们那个公安局说了，我说要联系拼多多平台把这笔钱冻结。
2: 嗯，
6: 然后他们说不是说我们想联系就联系到的，就以这种话来给我说。
2: 嗯，
6: 然后拼多多给拼多多客服那边打电话，就第一次的时候拼多多说就是需要我们这边的网安大队和他们上海的网安发一个那个调查函、协调函，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但是当时咱们就是在最佳时间的时候，咱们公安局就派出所这边没有这样做。
2: 哦，那现在立案的话，您这个
6: 现在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立案，只是说受案了。
2: 哦，那现在是您在跟进这个事儿，然后他们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6: 对，然后前几天也和我联系了，说他们没找到人，
2: 没找到对方。
6: 对，然后我说了，他们用的信息都是虚假信息。
2: 但是这个应该是实名制的呀。
6: 实名制，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次给我汇了两笔款吗？
2: 嗯，
6: 金额比较小。然后当时我把那个汇款记录也提供给派出所了，他们说这两个都是年龄大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哦，意思就是用其他人的名义给您汇的款。
6: 对对对，然后我也是当时是处于信任了，觉得合作两次了，然后有信任度了，然后后来才给他发了一次货，结果就被骗了。
2: 哦，行，那这样胡女士，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回复。您到时候您再跟进一下，看这个案件有没有最新的进展。6月12号呢，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再参与到正丰航空热线节目当中。
6: 啊，好的好的，行，谢谢了啊。
2: 嗯、好，不客气。
6: 那咱们这边能催促他们去做这个事儿吗？
2: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好吧？
6: 啊啊，行，好的好的。
2: 行行，好的好的，
6: 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的好的，嗯。
0: 有一位网友说，向你们反映的事情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回答，您说的这个正式回答是没有给您这个结果是吧？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呢？跟您联系是怎么说的呢？您反映的是什么事情？您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们导播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也可以帮您再催促一下。简单生活这位网友啊。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 他说今天去产业园二楼办理一项涉税业务，工作人员说需要找桥城区政府北门桥城区税务局一个叫王振的税务员才能办理，于是自己就跑到桥城区政府北门，可是没有找到办理业务的地方，请帮助查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他们就以罚款为目的，我还能咋呢？
2: 罚款为目的是什么意思？
7: 他把我那个税务账号给我开通了
2: 啊。
7: 我也是1月份我也按他们工作人员操作的就申报了，后来他说我还有两个没申报，罚了200块钱。
2: 哦，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到桥城区政府北门去找王振，这个找到了吗？
7: 这个找到了，他告诉我地址是错误的，他们在市政府不在桥城区政府。
2: 哦，我看一下我这边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经过跟您电话沟通，由于您把市政府北门听错为桥城区政府北门，所以在桥城区政府北门没有找到桥城区税务局，而且您把税务人员王勇错听为王振，现在呢您已到桥城区税务局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他们的回复说话不负责任，我没有录音，我有录音的话我跟你讲我得找那么麻烦
2: 啊。您说他们当时说的就是桥城区政府是吧？
7: 对。
2: 哦，
7: 现在说这话没意义了。
2: 行行，那这样冯先生，现在办理好就好，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7: 嗯，好的。
2: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嗯，就是我刚才给那个倪同志说的这个事儿。
0: 嗯，您说。
8: 欠了我们60多万块钱的那个人员工资，就是一直没补。现在呢，这个项目已经质保期已经过了1年多了，都现在这个钱补完了。
0: 质保期，那他们不给您去要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理由啊？
8: 他们说我们协调不好呀。
0: 协调应该是主管部门协调啊，就是您去找这个对方怎么说？
8: 对方去了呀，对方也就是等着这个钱补下来的给，他这个钱现在没赢了。
0: 您说这个质保期已经过一年了，然后这个钱还没有下来吗？
8: 对。问题都是这个事儿，
0: 是真的没下来，还是说他的一种
8: 真的没下来？真的没下来，
0: 真的没下来是吧？
8: 对
0: 啊，是哪个项目？
8: 刚才我说了，刚才记录没有吗？
0: 啊，
8: 这个项目就是保留市桥城区
0: 啊，
8: 更新道路提升工程。
0: 哦，
8: 是
0: 桥城区政府招标的是吧？
8: 对。应该是的吧，是应该是金地是业主。
0: 金地哦，金地，金地集团。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8: 好。
0: 哎，行。
8: 我这个市场人家打了也无数了，也没用。
0: 他们应该也有回复呀。
8: 回复就是没用啊，没啥呀，他意思是北人三的，他现在不给啊，不给我们呀。
0: 嗯。
8: 现在那个他不给这个钱，我们这个人家不给那个总公司不给我们钱。
0: 哦，这样，您算是分包这一块是吧？
8: 对，分包主要是我们主要是人员工资，都是工人工资嘛。
0: 行，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转办，好吧？
8: 好，谢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香甜，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88.2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爬上了面对。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森森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乔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乔城之声。12点，森森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森森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乔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乔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丝瓜吧，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来，让我们
10: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10: 新农业，
9: 新农村，
10: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
7: 3年来，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芒城县111.9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
3: 我市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聚焦重点项目。
3: 本台记者陈倩倩、陈阳硕报道，聚焦产业发展，见证项目动能。我市持续做强绿色装配式建筑建材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眼下，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走进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类智能化焊丝生产设备整齐排布，车间内一派有序的项目建设景象，一台台先进的拉丝机、层绕机等设备悉数就位，静待投产，现代化的智能生产车间初具雏形。公司负责人王培军：
8: 这是我们的拉丝机，我们的拉丝机从6.5的盘条拉到这里是5.5，然后经过这个模具拉拔到4.76，然后再经过这个模具拉到4.12，直到拉到1.2到0.8的气保焊丝。
9: 它的产量如何呢？
8: 产量是每天是11吨，相比较以前它提高了60%的那个产能，缩减了50%的人员。
3: 智能化升级带来的是产能与效率的双重提升。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年产量10万吨智能化焊丝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项目总占地100亩，全力打

0: 造高标准智能化汉斯生产基地。一期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充分满足周边钢结构产业生产需求。王培军：
1: 十条气保焊拉丝机，两条埋伏焊拉丝机，六台桶装机，七组层绕机，目前所有的设备安装落位，正在调制阶段，预计6月8号投产，投产后年产量达6万吨。
0: 除了产能规模的扩容，项目更聚焦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 5G 工业互联网为核心支撑，搭配汉斯包装马舵机器人、全自动全绕机组等智能设备，同时配套建设全新的污水处理系统，践行绿色生产理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绿建产业链拼图，补齐装配式钢结构产业链短板。鸿鹭钢构过阳基地生产负责人朱景：
2: 未来将构建内部配套为主、外部协同为辅的焊接材料公用生产圈，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与钢结构产业协同发展。
0: 项目投产在即，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接下来，我市也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工作，助力项目早日达产达效，持续做强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钢结构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不断迈进。民生时事进行时。
3: 蒙特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作为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首批新建水厂，蒙城县吕旺地表水厂已稳定运营3年。3年来，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当地111.9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走进蒙城县小新集乡吕旺社区居民张小丽家中，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淌。3年来，这里率先在皖北地区实现全县水源替换，居民家中的水质有了根本改变。张小丽：
4: 以前水碱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碱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调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3: 作为我省重要民生工程项目，蒙城县吕旺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达11万吨，通过环状供水管网覆盖了全县16个乡镇街道的269个村和社区，服务人口111.9万人。水厂采用蓄凝、沉淀、过滤、消毒常规处理加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保障水质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吕旺水厂副厂长倪维江：
5: 依托引江济淮的优质水源，我们厂创新采用规模化地表水厂加环状供水、同水源、同管网、同水质、同服务的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为区域供水安全与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6: 聚焦三下。
0: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眼下距离小麦午收还有半个月时间，连日来桥城区广大农机手抢抓农时，提前对联合收割机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确保午收期间农机拉得出、用得上，为下粮颗粒归仓打好基础。农机手张启龙正带着几位帮手维修自家的联合收割机，随着一阵金属碰撞声，崭新的小麦割台稳稳安装到位。张启龙：
7: 这放那段时间了，该保养保养，打打油，换割台，玉米割台换掉，叫小麦割台装上，保养保养，马上该午收了。
0: 在大洋镇，像张启龙这样主动给农机体检的农机手不在少数。大家说，平时多流汗，忙时才能少出乱子，午收就是抢时间，谁都不愿意因为机器故障耽误农时。桥城区大洋镇农机手王子斌：
8: 放的时间长了，反正这做无所谓，反正你保养好，到时候干活时候不会出啥问题，你不保养好，到时候收麦时候出现问题，人员极少。
0: 农机维修人员王朝贤：
9: 我们合作社100多台收割机，现在保养了100多了，26号之前能保养结束。
0: 桥城区农机校校长邹向东介绍，目前桥城区午收农机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提前对辖区内所有参与午收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拉网式检修与调试，并督促各农机维修网点备足易损零配件，确保每一台投入作业的机具都以最佳状态投入生产。 走向东。
10: 今年产区计划投入两个收割机是3600。

0: 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们长期或者这个没入住，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空置房，进行适当的打折。
1: 有市民反映，交付两三年的新房出现墙面开裂问题，不知如何维权处理。对此，张猛也给出了清晰可落地的解决路径。张猛：
0: 新房交高交付两三年之内，应该说是还在保有期范围之内，可以向开发商或开发公司反映，要求去进行维修。如果说是不好找开发商的话，也可以找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会积极配合，把你这个需要维修的一些事项，他向有关的这个维修单位、维保单位来协调、来沟通，来进行积极的进行维修。当然，如果赶到物业公司或者说是开发建设单位没有及时给你维修的话，也可以向我们这个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或者物业主管部门来反映，我们来进行督促他来进行维修。
1: 2026年，亳州全新推出宜居亳州购房券惠民活动，实打实降低市民购房成本。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听听市住房发展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给出的回答。
2: 这个活动是非财政补贴项目，主要的内容呢就是200元抵扣20000元，总共那个购房券是2500张，先到先得。申领的条件就是个人，通过中国银行手机 APP 实名认证之后，路径是中国银行有一个生活频道，然后进入汇聚安徽亳州专区，亳州专区里有一个宜居亳州惠民安家，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购房券的支付。在这里想提醒这个购买券的一个业主，一定要在购买后15天内进行核销，不然的话就作废。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一、实施错峰装卸油，规范油气回收操作，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卸油作业时间调整至20点至次日6点。二、推行夜间加油优惠政策，鼓励错峰消费，倡议夏季每晚20点至次日早6点时段，加油站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如发放优惠券、积分兑换、降价让利等，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油气挥发。三、选择夜间加油，减少臭氧生成，倡议车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高温强光时段开车出行，选择夜间或早晚时段加油，减少白天油气挥发，为减缓近地面臭氧生成贡献力量。四、关注高温臭氧污染时段，减少户外活动，请广大市民注意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臭氧污染提示，在高温强日照天气下，尤其是午后臭氧浓度较高时段，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确需外出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1: 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适用于尚未获批建设工程方案的新建住宅项目。通知明确，架空平台里可以设置停车位、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备公益型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其中停车功能面积要占到平台总面积的65%以上，建筑户的基底面积控制在平台面积的30%以内。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消防车等应急车辆外，普通机动车不能在平台上行驶，平台上面是纯步行区域。架空平台内用于停车、公益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但会计入总建筑面积。同时，以平台上表面作为建筑高度和层数的计算基准，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土地。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 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工程即将投产运行，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
1: 三年来，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引入的优质长江水源，蒙城县 111.9 万农村群众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地表水。
4: 我市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泄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 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7: 零号报告。
18: 零号讲，
17: 状态准备完毕。
18: 明白。
1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2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3: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24: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5: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有点配料比较好。
1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6: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4: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5: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沪举行，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陈吉宁、殷和俊、信长兴、王浩、梁延顺讲话，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全省外事工作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安徽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王清宪在省政府重点改革任务推进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改革解难题闯新路。
0: 徽丰晚运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展品亮点纷呈，成果琳琅满目，展现文化晚军的强劲实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标志着中心建设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顺应科技革命趋势、赢得科技发展主动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迫切要求。5月21号下午，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陈吉宁指出，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四个放在，坚持四个面向，扛起政治责任，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指导支持下，以更大力度抓改革，以更优服务促创新，以更宽阔视野搭平台，在引领和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上展现担当作为。加强央地统筹协同联动，坚持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坚持各展特色各扬所长，强化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与苏浙皖携手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效能和原始创新能力，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更好发挥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的开路先锋、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殷和俊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战略意图，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水平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和龙头带动作用， 支持苏浙皖各扬所长，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落实重大任务和先行先试政策，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强化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共同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落实到位。信长兴指出，江苏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朝着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战略支点的共同目标，积极主动加强同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深度融入央地共建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建强用好国家布局在江苏的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载体平台，加快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积极主动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南京、苏州关键支点建设，协同打造 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积极参与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更好服务上海，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积极主动与浙皖协同联动，既各扬所长又携手并进，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促进发展要素流通、经济循环畅通，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王浩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全面落实国家部署要求，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坚持紧密携手各扬所长，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以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以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为关键，着力打造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更好展现浙江担当，努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梁延顺指出，这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化重塑，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极为深远的战略考量，是共拉长板的强强联合，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的创新卫士。我们深切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切期望，深切感到安徽的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力做好共建工作。一是在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铸造国之重器；二是在打赢

0: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上贡献长板，实施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三是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四是在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全球创新资源枢纽。会议通报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医保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药监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领导、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三省一市相关部门、地区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时的重要讲话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会见记者查叙时的重要讲话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重要致辞及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省外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安徽省贯彻落实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搭建促进中美民间交往、务实合作的桥梁纽带，服务和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切实以安徽所能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发挥地方特色和自身优势，全力做好我省外事工作，有力服务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强各领域对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着力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高标准推进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优化外事管理服务，提升安徽国际影响力，为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做出安徽贡献。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大明察暗访力度，严把整改工作质量关，一体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审查批准了亳州市、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两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梁延顺向新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何纯宽和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监委副主任、省高院副院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依法组织了

0: 宏观政策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点任务，打好依法履职组合拳，以正确政绩观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态环保、食品安全、安全稳定等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要弘扬严实作风，持续加强警示教育，认真查摆问题，深化集中整治，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海泉，省政府副省长孙勇，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高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执法检查报告等。
1: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上午，省政府召开重点改革任务推进会议，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政府系统提升改革认知，增强改革能力，提高推进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推出更多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任清华主持，副省长张曙光、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王清县指出，改革是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要深入理解改革的内涵和机理，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市场有效体现政府有为，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难题、闯新路。王清县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及省委明确的改革任务落实，围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围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围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投资于人和公共服务、创业安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等结合起来统筹设计，围绕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王清县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改革创新作为更实质的作风问题，努力做到对全局统筹、对资源整合、对团队赋能、对个体激发，要提升推进改革的专业素养，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
0: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副省长李忠赴安庆调研工业、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领域抓投资、抓项目和化工园区整改工作，开展房企入村活动，深入了解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5月22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纯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0: 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5月21号在上海举行，沪苏浙皖共同发布了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和新一批创新联合体名单，并启动了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三省一市正在用一项项务实举措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请听报道。
2: 在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布了2026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今年实践实事中明确提出要推出10个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标杆场景，并按需开设远程虚拟窗口超650个，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将至少达到400项，立足155发展新阶段要求，三省一市还将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交通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皖沪处副处长黄金润：
3: 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存量迭代、创新拓展、含金量高。回去之后，我们将极力推进梳理工作台账。

0: 计划任务举措，加强协调对接，推进十项落地，让大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论坛上还发布了新一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的名单，涉及核聚变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联合体由沪苏浙皖龙头企业分别牵头，深度整合区域科创资源，合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何成发。
2: 初步规划的是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樱花所等超过20家行业内外的优势力量，围绕水泥工业的减碳难题，聚焦源头减碳、过程减碳、末端固碳全流程攻关。
1: 上海电气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朱兆开。
3: 联合浙大、华理、中科大这些高校来开展基础研究，深度赋能，引领产业链的协同升级，依托我们的制造单位，加快关键装备的国产化、集群化，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
1: 三省一市此前已分两批成立了24个创新联合体，截止目前，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已增至36个，其中汽车低碳与智能技术、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机器人高速高精技术等9个创新联合体由来自安徽的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能够真正的进行产业出体、科技答题这么一个思维，就是要让创新联合体一起来组织推动我们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关键核心技术下面的基础问题的协同攻关。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5: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安徽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现了我省加快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旅行业创新发展，促进宣文艺旅影视戏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6: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今年安徽馆最大的亮点。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携零次方机器人、与蝶智能等标杆企业带来机器人小店等前沿产品。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37户鱼则展出了融合徽州文化、黄梅戏等元素的爆款游戏。科大讯飞、安达创展、合肥磐石等文化科技型企业也重磅亮相，生动诠释了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的活力。37户鱼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平。
7: 那文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流，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灵感。
6: 安徽馆顶部主造型完美之瞳，创意来自2026年总台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的主舞台造型。同时，春晚特色文创好物、徽州鱼灯等非遗元素也悉数登场，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展区内，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向全球游客发出跟着古道游安徽的盛情邀请，文房四宝、芜湖铁画、亳州五禽戏养生系列等非遗产品琳琅满目。现场观众方毅。
8: 一进安徽馆就能感觉到这边很漂亮，让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这个安徽的文化魅力。
6: 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开勇。
9: 我们这次带来了40多件展品，希望通过文博会这个平台向世界讲述铁画的故事，展现安徽的独特的文化魅力。
6: 舌尖上的完美同样不容错过，超级碗冠军菜、淮南牛肉汤、广德三件套、明光三件套等地道风味引得观众争相品尝。本届文博会安徽馆还设置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干部与直播达人轮番上阵，助力金丝角瓜、肥西丝苗米等完美好物直通全国。乌兹别克斯坦参展商 Arslanbek。
10: 这次文博会规格高，亮点多，安徽馆的产品兼具科技和文化元素，希望能与安徽在文化领域实现更多合作。
11: 5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请听报道。
12: 现在附表决，请按表决器通过。
13: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条例直面我省茶园生产管理水平不高，茶饮消费场景单一，茶文化挖掘传播不够深入，产业发展要素保障不足等痛点，提出将茶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茶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结合实际统筹安排资金支持茶产业发展，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生态低碳茶认证等内容。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卢成甫：
14: 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引领推动我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茶叶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我省茶叶资源禀赋优越，十四五期间茶产业现代化加工水平稳步提高，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截止去年底，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元，但也面临着名茶多品牌少、企业多龙头少、好茶多溢价少的困局。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完善制度体系释放产业发展活力。六安市金寨县陆羽春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守山：
15: 对我们茶企来说，既是及时雨，更是定心丸。我们将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茶文理融合等各方面持续发力，带动更多乡亲在茶产业链上伸手致富。
1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特色产业处处长赵渊：
16: 我们将采取多重措施，全力做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工作，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要素保障水平，确保条例落地见效。
5: 安徽各地提前谋划优化服务，全力织密农机服务保障网，助力三夏生产安全高效有序开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在亳州市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正在对收割机、拖拉机等进行维修保养，镇农业科技人员也跟进指导。农机手张庆华：
18: 我们两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17: 这两天，宿州、蚌埠等市组织农机技术人员送检下乡，同步开展农机操作、安全作业、日常保养等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农机作业保障能力，为农事开展备足农机动能。宿州市四县农机手岳浩：
19: 四县农机中心送检下乡活动不仅给我们培训理论知识，还现场教学，教会我们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和安全操作，为我们小麦丰收提前做好准备。
17: 蚌埠市怀远县农机安全检验中心副主任常浩：
20: 我们立足监管服务职责，组织检验人员开展农机隐患排查、送检下乡和安全知识宣传，现场整改问题隐患，坚决杜绝带病农机下地作业。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农机安全巡查，全程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农机作业安全有序。
17: 三夏期间，阜阳市计划投入190,000台农业机械，力争10天左右基本完成小麦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随着午收临近，目前阜阳各地正全力调配各类农业机械，备足备齐易损零配件，持续优化各项保障服务，力争5G作业最大程度发挥农机化优势。农机手刘武：
21: 以前需要办理农机操作证啊，需要开到城里去，今天你来到合作社里给咱们现场来办手续，非常方便。
17: 临泉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楚成斌：
22: 我们围绕安全高效减损的目标，加强机手检询、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全县160,000亩小麦实时收获颗粒归场，为全县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3: 农民朋友，
2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26: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7: 民生时事进行时。
25: 涡阳县一直在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主要靠咱们乡村医生发力， 踏踏实实地推进村医，也就是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还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的办法，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做得更到位，就是想让农村的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又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在贵阳县临湖镇卫生院里，丁广明老人正在测血糖。丁广明，
0: 给俺的测量的血糖，有病了给你查查，是就查出来以后给你可以看不是事，就给他看到病了，很免费，对农民关心。
25: 贵阳县临湖镇卫生院现在一直在做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给老百姓免费体检，像测血压、测血糖、做心电图、B 超、血尿常规这些关键的检查项目都包含在内，现场还能给大家解答健康疑问，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指导用药和日常的生活方式，实实在在把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跟前。临湖镇卫生院签约医生米梅，
1: 我们最常见签约类型就是一个老年人服务重疾保，老年人服务重疾保服务内容就是每年家庭巡诊四次，然后每年常规的一次生化圈套，然后晒到连心电图检测，还有就是一个尿常规检测、腹部 B 超检测。
25: 临湖镇卫生院还推行团队下沉加精准服务的签约模式，重点盯着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患者，还有孕产妇、小朋友这些特殊群体，开展一对一的精准签约服务，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临湖镇卫生院院长王桂平，
2: 每年给老年人65岁的老年人做这个签约服务，健康体检，我们是每年的在4月份开始启动，到5月底结束。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胸片的拍片的检查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项目。
25: 不光是基层卫生院发力，贵阳县卫健委也在使劲儿，通过提升村医学历、定向培养人才这些方式，加强村医队伍建设，还不断完善村医的保障措施，让村医能安心工作，全力提升村级医疗服务的水平。贵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3: 实行乡镇一体化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村医收入，按标准配齐人员。目前贵阳县在岗村医共1105人，主要承担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守护农村群众健康。
25: 跟大家说个实在话，现在贵阳县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已经签约了64万多名居民，其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些重点人群的签约率达到了79.73%，全县27个乡镇卫生院、405个村卫生室都实现了标准化建设，一个都没落下。15分钟基层就医圈也已经全面建成，老百姓出门15分钟就能找到就医的地方。另外，还有19家乡镇卫生院达到了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所有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了中医馆。基层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中医服务。
4: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哪些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辆汽车突然闯红灯，把他给撞伤了。事后呢，交警认定机动车负全部责任，小张获得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赔偿。那么后来呢，小张和妻子小林闹离婚，小林要求分割这笔钱。小张说啊，这是我的个人财产，你无权拿走。小林却说呢，这笔钱是婚后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要求分割。那么小林能拿到这笔钱吗？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又都包括哪些呢？我国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是一方的婚前财产。第二呢，是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从这一条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赔偿金是属于小张的个人财产，小林是不能分割的。 另外呢，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包括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25: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6: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2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青春派这一代》。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

0: 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2: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药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0: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6: 一周盘点。
0: 5月18号本周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桥镇区图书馆可以查询是否有想要看的书籍吗？嘉宾解释说，目前桥镇区图书馆已经配备了图书检索功能，并提供了两种检索方式，一是在馆内各楼层配备了图书检索机，读者可在检索机上查询图书信息以及在馆情况，二是可以关注桥镇区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线上服务，进入微服务大厅，绑定读者证后即可查询借阅情况、图书检索等。5月19号本周二，市科技局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企事业单位管理岗位人员能否参加职称评审，嘉宾解释说，应当依据工作性质区别对待，对于单纯从事管理岗位工作的不可以参加职称评审，对于从事管理工作又兼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可以参加职称评审。5月20号本周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别的村都在进行宅基地的确权，有的已经拿到证了，为什么自己村里面还没有进展？嘉宾解释说， 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

0: 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第三方办证时，该户不在家中，未能提供办证身份信息，目前第三方已对接反映人，在符合办证条件的前提下，资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发放不动产权证书。5月21号，本周四，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富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房屋长期闲置未装修，物业费是否打折，有没有相关规定？嘉宾解释说，按照民法典及相关物业法规，空置房、闲置房没有打折规定。对于长期未入住的房屋，鼓励物业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免。5月22号，本周五，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富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关于驾驶证年审的问题，嘉宾解释说，目前运管服务中心办理的业务已搬至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大厅，群众可前往办理窗口或者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办理业务。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中城双喜西区地下室漏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人维修，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2: 没有，现在任何人没有解决方案，就地上去了一次没赢了。
1: 啊，去了一次他们怎么说的呀？
2: 管家回去研究方案，这研究这两个研究出来。
1: 这个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呢？
2: 存在从我们收房一直存在，将近2年了。
1: 其他部门有没有去过呢？
2: 市装热线还打了，然后我们那个跟轻工业书记都发短信，一直未解决。是上次给你们电台，我来去唯一去一次，就是中间去了一次，然后啥问题都没解决。
1: 去了一次，后面是怎么回复的呢？
2: 回复就讲回去研究。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向高新区管委会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好吧？
2: 好，谢谢。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
0: 接下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咨询，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被别人承包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政府收走了，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他们记者对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当时那个联系办公室的，他说为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情况大概给他说了一下。当时那个领导不是在线的时候问他，就是说这个是合法的手续的，这个土地也可以变更。但是这个居委农田变更，我说这个当事人他不知道，他说这里边又有违规的地方，但是老百姓又不知道，然后他就好像给我们当地镇政府的去电话了。镇政府的人呢，就是让那个租地的人，然后我们当着政府的面给见了一下面。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3: 他就是说那个政府里要调解，他说你要么你这个租金给他，也现在也没给他，不是土地他已经出让了吗？出让了，现在这个钱呢他应该是花掉了，没有了。他把这个钱花了，然后他就是说用他自己的地给我们调换。你说换，我就是同意的情况下也要经过政府，是吧？你这个手续不合法，到时候万一要是追下来了，到时候政府就得找。
1: 就是您现在同意他把他的地换给您这个方案了？
3: 现在他一个人同意，但他家人不同意。镇政府只是说啊，叫你双方，他说同意了，我说同意可以，但是你要给我下文，我没有手续，就像现在一样。我说他黑里糊涂了，也不给我地租，还把地卖了，钱也花了，那我这怎么办？
1: 镇政府怎么说啊？
3: 镇政府他说叫双方坐下来谈，上次不是也没谈好吗？
4: 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3: 我现在诉求一个是你这个变更的手续到底看看合不合法。
4: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当事人没有签字的话，你这个手续是怎么变更的？
4: 嗯，
3: 政府以什么名义把我们的地给我们的耕地给我们征收走了，是吧？
4: 如果说是协调成功的话，那他的地就是变更到您名下，您也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吧？
3: 我也跟他协商了办法，家里人不同意。
4: 现在您也签了这个协议吗？还是
3: 没签协议？
4: 哦，
3: 就是大概就是坐下来都谈了一下。
4: 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
3: 好的，谢谢啊。
4: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两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的时候也去报停了，2026年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拉入了黑名单，导致现在不能办理其他业务，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一直都没给我联系。
4: 中国广电呢？
6: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4: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6: 不能。
4: 还不能办理？
6: 嗯，对。
4: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6: 春节前吧。
4: 什么时候报停的？
6: 春节后报的。
4: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6: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任何业务都办不了。
4: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6: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到这个卡，找到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都不行，拿身份证本人去都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都不行，办不了。
4: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6: 我也补不了。
4: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6: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4: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6: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会有异常。没丢了，我在手枪一直弄了。
4: 哦，行，是这个原因。
6: 对。
4: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嗯，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不报警，就假如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10块钱都无所谓，你说我报警能适当的去报警。
4: 嗯，
6: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换了，我加了这个人的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搭理我。
4: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6: 没有，
4: 也没有，
6: 没有。
4: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嗯，好，行，好。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咨询，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那么蒋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的你这属于一半登记地，也是原先我的，我原先俺哥盖过房子，这多少年没盖了。他说的这样的只有2次发证，第2次再能办。
4: 哦，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7: 啊，
4: 他说您反映的房屋是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您这一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呢，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哦，跟我跟你说，跟我差不多。那我的儿子看看，现在在楼盘，因为我原先我是有户口的人呀，俺家还盖房子的，俺在那个地方住的，也算是领地不假，但是俺没着，俺房子就盖那个地方的。
4: 哦，行行，你对他们答复你也满意吗？
7: 也满意，满意。
4: 行，好，蒋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7: 那可以的，好的，好的。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好。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反映，桥城万达二楼的弹丸家已经不干了，但是呢还有1200块钱的余额，现在商家呢也不接电话，万达的商管也说联系不上，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花溪楼办事处给我联系了。
4: 哦，他们跟你联系的，联系怎么说的呢？
8: 我感觉他们那个态度，办事态度不是很认真，因为他不是去找那个万达商管了吗？
4: 嗯。
8: 然后他连真正的那个挨家去了那个法人都没有找到。
4: 哦，就是他也找不到这个商家。
8: 对，是因为万达商管就随便给了他一个，可能就是人家就是那种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吧。
4: 嗯、
8: 然后人家工作人员说话又不算数，人家又不是法人，真正的法人那个花溪楼就没有说。他就没有确定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法人。
4: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
8: 现在就是调解啊，调解在对面，对方不出面，不露面。
4: 您有没有了解过充卡的人多不多？
8: 挺多的。
4: 哦，行，您说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还没有跟您联系？
8: 对。
4: 行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8: 行，好。
4: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卢镇的周先生反映，外婆已经去世，他呢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已经和自己的小姨协商，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周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联系过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们在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姨家的调查。我想问一下，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委员会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4: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9: 啊，你说。
4: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9: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了。
4: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9: 就是说调查好几块就可以办理了，好的。
4: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9: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再见。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